0: 都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提醒诸位哈，大家在输入您的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按照顺序来进行回答哈，进行这个发布的这个问题。同时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回复。同时呢温馨的提醒诸位，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的简单哈，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一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 QQ 端吉祥新闻。现在呢我们的陈老师呢已经坐在了直播间哈，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陈老师。
1: 你好。
0: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虽然说是这样的一个交流主题，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其他的儿科方面的这个问题呢也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今天之所以选择科学防治手足口病，是不是这段时间发病的小朋友还比较多的呢？
1: 确实手足口病它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夏季比较多发，尤其到5到10月份，尤其现在小孩出现了发热之后，还有一些出现了皮疹等等，所以说很多疾病它的流行季节是不一样的。
0: 好，那到底什么是手足口病，我们该怎么样发现，怎么样预防，又该怎么样来进行治疗呢？我们一会儿呢随着节目深入呢将为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哈。专家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哈，我们通过两个病例的方式呢来走了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例啊，是一位患儿男3岁，因发热2天皮疹1天来就诊了。那这个小朋友是个什么情况，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小儿啊，他开始的时候呢是发热，其实发热是我们儿科非常常见的疾病。当时家长诉说这个孩子烧到最高是39.1度，之后呢家长给孩子呢进行物理降温等等，后来发现孩子呢口唇部还有呢小儿的手掌部出现了皮疹，之后呢就带到我们医院来就诊了。当时啊发现这个孩子他的一般状态尚可，精神头还可以，但是这个孩子当我们查体的时候发现咽峡部呢有一些小泡，还有呢手掌部呢也有一些红色的疱疹，周围有一圈红晕。当时家长说这个孩子前3天他的饮食还可以，后来呢就是出现了孩子不吃东西，疼痛难忍，甚至的只能喝点水等等，后来我们就给孩子呢诊断为这个手足口病，给予孩子呢相应的抗病毒等等的治疗。那么1周之后呢孩子呢完全康复了啊，家长也非常开心，然后也重新认识了这样的疾病。
0: 好啊。那说到了手足口病哈，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手足口病，或者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手足口病呢？
1: 好的。手足口病啊其实是小儿时期尤其在夏季啊这个季节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它是由于肠道病毒所引起的小儿的发疹性的疾病。肠道病毒呢其实最常见的是 EV71 病毒或者是可萨奇病毒的 A16、那么常常发生的就是 EV71 病毒。这个病毒呢它感染之后小儿啊可以出现发热等等，尤其这个病毒呢其实传染性比较强啊，大家同就是幼儿园等等或者是公共场合大家对这个疾病其实有所了解。它呢家长们说这个疾病呢是不是感染之后就完全免疫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有短暂的这种免疫性等等，但是呢之后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疾病。这个病毒呢挺顽强的，它呢存活时间比较长，而且随着它的传播呀可能会导致周围的小朋友啊还有呢有的时候一家两个孩子呀互相的这样的一个传播。另外呢它呢其实是一种传染病啊，被列入这个丙类啊，像我们在医院如果遇到这样的小儿的话我们需要上报传染病卡等等。当然呢它这个疾病临床表现其实是很多样啊，就是这样。
0: 明白了哈。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提醒诸位了哈，这个手足口病呢它是一个传染病，这个咱们理解了，它的发病的部位呢其实就手和口
1: 啊，还有全身各处也可以，
0: 还有全身各处也可以，它会长一些水泡。
1: 是
0: 啊。好，那如果说出现以上的这个症状自己判断不了的话，可能要高度怀疑了哈，然后呢一定要避免和家人呢和其他小朋友接触，
1: 是的，
0: 避免传染。这个时候最主要做的是什么呢，一定要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一看啊。好，第一个病患呢我们介绍完了，再来看第二个哈。这个小朋友年龄比较小啊，1岁半，发热呢是5天皮疹1天，初诊初期就诊呢是查体呢是咽部疱疹啊，患儿仍有发热，之后4天呢就再次就诊了。相对于第一个小朋友可能年龄会更小一点，
1: 对，
0: 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啊，这位小朋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小儿啊是1.5岁的小儿，其实手足口病它

0: 它常见的儿童的年龄段呢，一般是5岁以下，常常见于3岁以下的小儿。这个孩子的家长带着孩子来的时候呢，其实初期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发现小孩咽峡部有一些疱疹，那个时候手部、脚部还有臀部没有出现这样的疱疹，但是我们儿科医生其实非常有经验，当出现小儿疱疹性咽峡炎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醒家长朋友说回家呀，注意孩子手脚啊之后，比如全身各处有没有未来可能会出现皮疹，要给孩子仔细查体。那么这个小孩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仅仅咽峡部有疱疹，家长也在说大夫，这个孩子以后能不能别的地方出疹？我们就告诉他，咱得观察着看。过两天他又来了，来了之后发现这个小儿啊，就在咽峡部啊、口腔内部还有手部、脚部啊、还有臀部出现了疱疹。我们就说开始是疱疹咽峡炎，但是现在呢，宝宝的话，是诊断为手足口病啊，也给予相应的治疗。那么要注意的是，有些小儿或者是这个疾病确实是大部分的病毒感染，但是随着病情的增进了等等，这个孩子他在血象开始的时候白细胞并不高，后来呢，发现这个孩子白细胞计数是非常高的哈，达到2万。这个时候我们在抗病毒的时候又加入了细菌感染的药物进行治疗。这个孩子后来在5天之后疱疹消失了，也能进食了，家长也非常开心。
1: 是这样的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哈，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的哈。虽然说今天我们接触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但是如果说你有其他的一些小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发烧、感冒、咳嗽等等哈，都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如果说你有一些小儿有一些常见的症状啊，发热、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和专家来聊一聊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几岁可以打这个手足口的疫苗呢？
0: 好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这个朋友呢，其实提到了这个手足口病的疫苗的接种。这个疫苗接种呢，一般5岁以下啊就可以，因为它的发病的年龄的特点就是5岁以下的小儿。当然，在打一些疫苗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孩子一般状态怎么样，因为孩子如果是这段时间正在罹患疾病啊，比如说还发热等等，那么就不能在这个期间给予小儿去应用这样的疫苗等等。另外呢，还要询问孩子呢他的个人的情况，比如说有没有过敏呢，还有呢孩子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免疫系统的相关的疾病，然后呢才能去用这个疫苗等等啊。另外的话也要就是说去那个防疫站之后也要明确目的啊等等，然后呢去应用这样的疫苗的一个接种。
1: 好啊，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说到了手足口病哈，那么手足口病的传播的途径都有哪些，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的，因为手足口病呢，它呢常常是在5岁以下的小儿，当然稍微大点孩子也会有，所以呢它的预防其实要从它的传染途径要关注。它的传染途径呢其实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是呼吸道的传播，比如小儿啊他的这种咳嗽啊，还有呢比如说他那个接触传播也可以。幼儿园呢，所以说幼儿园现在也特别注重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清洁哈，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抛液等等哈，就是在这个就是物体的表面等等。另外呢，由于它还可以通过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它这个病毒啊在小儿排便之后啊这个分泌当中是存在这个病毒的，因此它也是有消道传播的这个过程。另外也要注意各种清洁等等，所以说就以下几个方面大家要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好，那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哈。继续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女儿15个月，目前身体状态很好，可以打吗？
0: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这个15岁小孩呢，首先他的按这个家长来说的话，其实他就是没有什么一般疾病啊。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前后孩子在接种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异常情况啊，还有孩子的一般状态等等。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哈。好，那手足口病的这个典型症状哈，其实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了。

0: 合并发热，因此呢入院之后或者是在门诊，我们需要给孩子呢最常规的做一个血常规，还有呢 CRP 或者是其他相应的感染细胞的感染等等的相应的一些检验啊，比如说正常溯源等等。另外的话就是根据血常规他的感染的情况，比如这个患儿他的白细胞并不高，血象的分类都正常啊，那我们就正常的去抗病毒治疗。如果这个血象呢，孩子像刚才我们讲的第二病例，他的血象白细胞呢达到20000，那么需要用头孢类啊、青霉素等等治疗。当然我们还要问问患儿的一些情况，因为家里的孩子他可能会有青霉素头孢过敏，或者是这个父母有曾经有过这样的过敏史等等，这就相当于对一些对症治疗。有一些小孩呢有病之后症状的欠佳或者是非常萎靡，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呢查心肌酶等等相关的指标，来进一步来判断需要用一些什么药物。另一方面呢，其实是针对于皮肤黏膜的破溃，小儿皮肤黏膜这样的一个疱疹有轻有重啊。首先是比如说有局部的疱，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清热解火的喷剂给孩子呢喷一喷啊，局部呢可以抹点比如说黏膜修复剂啊，让它促进黏膜吸收啊，还有一些黏膜保护剂啊，大家就酌情的去用一些另外的话，这个疱疹如果破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局部呢用一些针对皮肤的一些膏剂，里面含一些相应的药物等等另外呢，我们在嘱咐家长的时候会告诉孩子家长，这个时候呢孩子他进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多进一些流食啊，比如说小米粥啊，或者是米汤啊，还有这个小面条等等啊，不要太咸啊，太油腻的东西，进行一个对症的治疗。当然如果这个情况我们说手足口病它有轻有重，对于轻的患者其实在门诊就治疗就可以。另外我们会给一些建议，因为手足口病我们提到呢它其实属于丙类的传染病啊，我们一个上报卡等等，那么可能会相应的去一些传染病院等等去进行严重疾病的治疗，所以大家不要惊慌同时呢也会嘱咐家长朋友们给孩子穿那个衣物啊要宽松，要是棉质啊，因为他要破溃的话这个地方非常疼可能会盖压下之后非常的不舒服，孩子的体表感也会非常的难受一般是这样的。当然有重症的病例重症病例的话我简单跟大家说一说。重症的病例呢，其实当时比如说在区域性的手足口病非常爆发的时候有一些严重的病例严重病例呢主要是有一些患儿啊出现了神经系统的改变，比如说这个孩子呀出现了喷射状的呕吐，精神萎靡有一些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了就是意识丧失等等还有一些孩子呢他呢出现心肌酶增高，孩子萎靡不振呢需要给孩子呢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甚至于孩子可能会出现了脊髓炎等等那么这个时候肯定是需要住院治疗来监测孩子的生命体征、呼吸呀、血压呀、还有脉搏呀、还有呢氧浓度等等所以说其实轻者就是回家或者是在我们医院的医生的正规的指导之下是很快或者是一段时间就能够痊愈的
1: 明白了。其实轻度的话呢我们可以简单用药啊
0: 对
1: 然后简单处理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重度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让孩子让患儿来进行一个住院治疗，是否是轻度的话呢要来到医院里进行一个评估，按照医生的评估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哈来给您制定一个属于您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意见那这时候患者的这个家属患儿的家属和患儿来说他要配合好医生，遵医嘱，依从性要好，这个其实是非常之关键的。刚刚专家也说到了孩子在这期间的饮食啊要吃点易消化的
0: 对
1: 的小面条之类的不能太咸的
0: 是的
1: 这些都很关键
0: 对对对。
1: 好我们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14岁男孩头发有手指盖大小2块好像没有头发大概1个月了最近发现长出头发了但不敢之前腻了需要怎么处理
0: 好的首先这是一个14岁的大男孩他呢突然出现了这个没有头发或者是长得不太密这个

0: 情况呢，其实一个是注意孩子近期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另外的话，要是在儿科这部分的话，其实可以给大孩子可以做微量元素，包括我们成人也都可以做微量元素，去查查微量元素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啊，微量元素。
0: 微量元素。
1: 微量元素。
0: 对，就是另外的话，如果是这个头发。他呢里面都没怎么长。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3: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细中意，上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1: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给专家点赞吧。已经看到了，
0: 谢谢，
1: 感谢您的这个大拇指。然后这位朋友说，说四周岁男孩两边嘴经常裂是怎么回事呢？谢谢老师。
0: 好的，因为在小儿时间呢，他这个口腔黏膜呀，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个皲裂哈。首先是看看孩子呢有没有其他部分的皲裂，第二的话，一般最简单的其实就是给孩子呢。看看这个孩子他的饮食啊习惯能怎么样，另外的话必要时也需要给孩子呢做个微量元素，还有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是不是抠嘴啊等等，然后呢皲裂。另外有些小孩还愿意舔口腔的那个口唇，舔了之后这个不但口唇上下都裂了啊，那么平时一般看过的话就是可以抹点小儿的专用的一些唇膏等等，另外的话看看孩子的饮食结构，这个就特别重要，因为大部分小孩特别愿意吃肉啊，他的青菜水果不吃，另外还有一些小儿啊愿意吃一些小食品，小食品搞了一堆，这个孩子他不吃这些内容，另外的话其实还回答那个问题，就是这么大孩子其实是可以做微量元素来查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比如说缺乏等等啊，这个是指甲血不用空腹啊就能来查一查。另外的话，如果这个小儿啊他有一些过敏等等，是不是出现皲裂等等，要注意观察这个孩子他平时的，比如说春夏还是日出等等出现了这种过敏症状等等哈，然后呢还看看一些其他的一些部位等等。
1: 是这样的哈。好，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我跟朋友推荐找您看看啊，就是朋友推荐哈。
0: 谢谢。
1: 你看看哈，这好的专家大家都在抢。
0: 感谢您的推荐。
1: 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把这号难挂呢，其实我们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其实我们挂号是有小窍门的，怎么窍门的，能给提前一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提前一周。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办法，好像是从晚上就开始挂，也能约得上。
0: 我记得有一些专家那么说，可能有一些那个医院的朋友说，可能是下午三四点钟啊，就会放号等等。其实我觉得，如果就是像我们儿科老师来说，如果家里有什么问题啊，首先我们这号源还是一般可以的。第二的话，我们。吉大院的儿科的老师特别有情怀，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你来了我们一定能够解决，所以就不用担心号的问题。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为小儿的健康的保驾护航。
1: 好，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又来了一个问题哈。我们说这个手足口病呢它是可以预防的，这个我们知道了哈。那么我们该怎样来进行预防呢？
0: 好的，这个预防呢，其实就是有一部分的话，其实小儿的话，我们刚刚通过，刚刚这种预防防护啊，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孩子出现这种疾病的话，那可能需要隔离等等，或者是幼儿园小儿出现这样的问题，家长朋友们其实，都会第一时间上报我们的幼儿园老师等等哈，进行隔离等等，还有呢就是刚刚家长朋友说提到了这种打疫苗啊，应用疫苗。这样的一个监测等等，那么疫苗应用的话，其实就是看看宝宝的一般情况，还有这个。

0: 孩子，有一些孩子他以前打过什么疫苗，他出现过敏了啊，所以像这种的话，那就不建议首选啊。另外的话，比如这个小儿啊，他体质比较好啊，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些家长就觉得，那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个人自己情况，但是呢，这个预防水果过敏是可以应用疫苗的啊，所以说要根据小儿的不同的情况啊，孩子的既往史啊等等，还有现行的情况来评估，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去打这个疫苗。
1: 明白了哈，这疫苗得具体情况具体看，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咱知道了哈。那咱们说到了哈，手足口病的这个患者可能是需要隔离的，避免传染的哈。那手足口患者这个隔离，如果隔离是要隔离多久呢？多长时间？需要在医院隔离吗？
0: 这个隔离呢，其实分程度，比如说这个小儿啊，一般这个泡或者是我们的手，就是说痊愈之后，需要来医院来看看他是不是完全闭合了哈。一般来说，从病情的开始到后来大概是也就是两周左右算比较长了，对对，而且呢要根据比如说小儿的一些情况来判读。家长朋友他提出这个问题，说明这些家长朋友特别有公共意识哈，他会想到不但是我利我，还是要注意呢别给周围的这个朋友啊或者是小儿啊带来这种不便啊。一般情况下是需要这个到医院来判读一下啊，像我们经常说腮腺炎我们需要隔离21天，还有一些比如水痘等等哈，每个不同的疾病的时间不一样啊，然后呢还得根据孩子的这种情况，一般来说2周就一般是都能够治愈可以了。
1: 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暨大二院科普直播间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陈鹏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啥呢啊，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哈。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提问啊，需要交流都可以，如果说有儿科上的一些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沟通，那一定要抓紧时间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把问题告诉我们，请专家为您解决问题哈，不要错过和知名专家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继续往下来啊，那如何提高公众对手足口病的认识和防范的这个意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首先啊，我们要注意手足口病它的好发时间呢，其实是每年的5月到10月期间，尤其是这段时间是赶上夏季啊。另外呢，它的病毒最常见的是 EV71 和科萨奇病毒 A16 另外的话，大家对手足口病呢可能一听非常恐慌，但随着大家这个科普的这种进行呢，其实也能够了解到手足口病它的特点。其实小儿开始有的时候发热，或者是开始会发现小儿呢进食不畅然后会意识到吃东西不如往常，可能会出现拒食等等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咽峡部或口腔内有一些小的疱疹，或者是有一些破溃啊等等。另外要注意观察小儿的手部、脚部、臀部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呢这个全身各处可能会出现啊。当然四肢处出现的比较少哈，一般是手足还有这个咽峡部。另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也要注意呢小儿发热呀，还有一些合并的其他情况，比如是不是咳嗽啊，是不是有一些流鼻涕等等所以说他们也可能会出现的合并其他的疾病，比如有一些呼吸系统其他疾病的时候，他同时合并了手足口病另外如果真的手足口病的话，大家要知道它属于一个传染病啊，属于丙类，但不要惊慌，可能我们医生老师会登记一些吊号啊，还有这个宝宝的这个幼儿园等等，其实就是只是为了我们防御的这个内容，然后大家也不要恐慌。另外要注意手足口病它的预防上，比如勤洗手啊，勤通风等等，那么酌情自己的情况呢，可以给宝宝呢进行这个疫苗的应用等等。还有就是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呢，其实最重要的话就是如果发现这个孩子他胖很多，孩子不能吃东西了，如果非常严重的话，必要时也需要静点啊。为什么呢？因为小儿的话他不能吃东西啊，尤其天气这么热，孩子这个比如说这个空气等等，要万 然是合并了腹泻呢？因为这个季节其实比如说腹泻病也非常多，比如说人类病毒的感染等等啊，所以要结合什么情况。但大家不要恐慌，大部分来说这个手足口病它的愈后真的是大部分是比较好的，那么小部分可以出现神经系统的一些改变或者是精神萎靡等等。另外大家要注意

0: 建议啊，如果这个孩子他出现了高热，而且呢疼痛非常的严重，一定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化验检查等等啊。有些家长朋友会说，我不做，你就是给我开点药吧。其实细想想，这些东西其实挺不科学的，因为大部分来讲，确实我们也提到它是个病毒感染。那么血常规呢，可能是白细胞不高，内细胞比例值也不高，但是有一部分它随着病情的发展，它可以变成白细胞是比较高的。这个感染指标可能会加用一些头孢类啊，或青霉素类的抗生素来一起来综合的治疗。另外局部孩子非常疼痛，可以局部黏膜呢用一些膏剂啊，还有清热解火的一些药物啊，还有呢就是帮助在黏膜破溃的一个长起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请家长朋友们需要了解的，但是不要恐慌，一定会有一些科学的治疗方法来防护。
1: 你看专家不止一次提到不要恐慌哈，就
0: 确实
1: 把心态放平啊，放得淡然坦然，有问题的话咱共同来解决问题。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哈。那么说到今天的交流话题哈，手足口病哈，就截止到现在哈，您急诊的这样的患者最严重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每天接诊量当中哈，就是比如说在这个高发的这个季节当中哈，一天能有多少个孩子可能是因为手足口病才来的呢？
0: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问题。首先小儿的手足口病，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任何一种疾病其实根据自己的情况有轻有重啊。有的孩子呢是非常轻，可能一两天这个疱疹就好了，那么严重的病例呢，其实来的时候小孩的精神状态欠佳，他合并了比如说腹泻孩子不吃不喝，精神状态非常差另外的话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脑炎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血压也增高了孩子呢出现视网膜水肿等等，这个是神经系统一些表现另外现在其实发热是我们儿科也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发热呢分为感染性发热和非感染性发热。那么这个季节呢，由于大家饮食上还有天气比较炎热，还有这个食物可能容易腐烂等等其实呢每天的情况还不太一样一般情况下在比较高发的季节，其实可能在我们出诊病人的大概是比如说五分之一左右或者是六分之一左右，这个不一定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夏季的孩子都出去了，或者是赶上一种什么情况但是呢在第一时间的话，我觉得医生们会第一时间来判读，然后能帮助大家减轻疑虑
1: 是这样的哈。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两岁半小孩大便一天一次成型，但便里能看到菜粒儿哈，是脾胃不好吗？该怎么预防和治疗呢？
0: 好的，首先一个两岁半的小孩啊，他的饮食啊现在可以比如说喝奶吃鸡蛋呢，还有呢另外宝宝的话青菜还有肉类一般都给孩子正常进食了那么菜粒的话说明他不太消化所以说还要注意观察孩子这个便当中有没有血便等等。家长朋友说成型那说明他这个性状来说，他在这个样貌上就是一个成型的便，那么颜色上比如说是不是就是这种平常那个颜色大家要注意。另外菜粒的话说明它不怎么消化我们这个西医上呢不怎么说脾胃因为大家朋友们经常说就是脾胃不好这是中医的用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如果孩子要注意观察他的饮食情况，另外要看看有没有腹胀还有孩子呢他是长期是这样的还是就偶尔一次还要注意比如说查他血看看孩子贫贫血等等。另外的话要注意呢孩子每天就是说他的饮食非常重要另外您说这个菜粒菜嘛分为很多种它是这个消化不全的这种，还是说比如说像豆粒儿一起吃之后还有一些豆在里面比较熟比较严谨的话，其实特别担心的话按照性状来说还不用太厌如果是有什么别的情况的话，其实我们要注意可以把便呢带过来做一个便常规的检查。那么另外的话比较适合的方式可能是吃点益生菌呢，另外调节一下孩子的饮食结构等等，看看孩子是否仍然再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菜粒或者是消化不良的这些便但是不要恐慌，因为我们有时候担心孩子在排便情况下的话要注意孩子

0: 字，比如说，它出不出现，这个尿啊也非常的少啊，或者是排便量增多啊，还有呢，孩子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腹痛明显啊，还有腹胀啊。其实对于小孩来说，腹胀腹痛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这个时间孩子呢吃东西暴饮暴食了啊，孩子这个大便就是突然这个疼痛，大家要注意啊。无论是发热还有这个头痛腹痛的话，其实尤其腹痛是小儿也非常常见的症状，有的时候还爱误诊呢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它是饮食上来的，还是说比如说像小儿有阑尾炎呢，或者是小儿的话是不是出现了其他肠炎的一个情况，还有肠套叠等等啊，大便的性状比如是不是骨头像便等等啊。所以说那大便一天一次的话应该问题不是那么大。另外如果是想把这个便作为变成龟的话，要注意呢，不能从尿不湿上把这个大便，去直接快出来来送检，还是应该垫上一些塑料布或者是干净的器皿等等，要在第一时间，最好是一个小时之内，比较新鲜或者是时间比较短的便，然后送过来，然后呢，跟我们的医生说，一般医生都会特别理解啊，这个便，是。这个时间比较早的哈，我们会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便的检查啊。
1: 是这样哈。刚才您说到肠套叠，肠套叠也是小儿特有的一种疾病吗？
0: 是的。尤其发生在小儿，它就相当于两个肠管套进去了，然后如果做超声的话，这个在平面上可以看到像两个同心圆是不是？我们超声的老师特别特别的专业，有一次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们超声老师就描绘了，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说这个孩子出现了肠套叠，但是其实他们的探头在给孩子在进行这个探头的触摸的时候，这个圆圈消失了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其实特别神奇然后他用这个探头
1: 就是
0: 滑然后给他这个属于比较轻的，要严重的话他需要小儿外科来检查。肠道叠是小儿非常常见一个外科一个急症，小孩可以出现疼痛还可以出现果冻状的那个便另外这种疼痛非常的难忍所以说小儿的腹痛就是非常常见，而且要第一时间做检查还有小孩其实是排便不畅非常的疼痛，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到第一时间给孩子的开塞露，孩子这个肚子这个胀气的感觉消失了有很多次小儿来的时候是这个窝肚子来了然后呢非常非常的紧急，一问这几天排便，然后就告诉家长朋友用的开塞露给孩子先通过便瞬间缓解，然后什么检查也不用做就好了就走了
1: 那肠道叠它是一个小儿高发的一个疾病吗？
0: 也不太高发，它不如就这么说吧，每个人每个情况不一样有的孩子呢他呢套了一次还套第二次对对，有的家长朋友说大夫我来了你赶紧给做个腹超，因为我家孩子有个肠道叠已经得两次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就没得过，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那得一次他就100%是吧，所以说每个孩子不一样所以说他最重要的话要观察孩子症状以及根据情况要及时就医尤为重要
1: 那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哈，就及时就医尤为重要哈，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哈，小儿的这个疾病第一呢咱不能等，同时咱也不能拖，
0: 是
1: 也不能靠因为孩子对于这个疾病他是不会撒谎的
0: 对的，
1: 他疼他就是疼，他不疼他就是不疼，
0: 是的，
1: 他不像大人有的时候可以忍一忍，但孩子可能不行哈，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说到这个手足口病呢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哈就是截止到现在，我说的是截止到今天现在哈就是您遇到最小的一个患者大概是多大，那处理起来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好的，最小的患者呢其实是一个就是8个月的那个小儿他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高热，高热之后呢家长朋友第一时间来到我们去就诊了就诊之后呢发现小孩就是说咽峡部有一些破溃然后呢我们就告诉孩子家长说你就做的那个血孩子白血球并不高然后宝宝的话就回去，因为家长朋友们特别担心打针那个问题那有的小孩来了家长朋友我们也要继续沟通然后呢回去之后几天之后孩子 但是我们就告诉这个孩子，家长是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别的那个部位出现的那个皮疹，可一定要来呀、啊
1: 嗯，
0: 一定要观察小孩小屁股呀、啊，还有身上啊、脚啊等等。这家长朋友非常的认真，他就抱着宝宝回去之后，两天之后，在诊所发现小孩的，这个。

0: 臀部出现皮疹，还有小脚丫、小手部出现皮疹。但是这个家长朋友来得非常及时，因为我们有重新化那个血，这个时候孩子白细胞就增多了然后呢我们给孩子做失明之后，给孩子用上一个相应的一些脱孢的药物加上配合局部治疗，那么患儿很快在四天之后就临床治愈了。
1: 临床治愈了，你看多好啊，
0: 多好。
1: 对，其实家长朋友尤其是给孩子看病来到医院都是非常急切的，非常着急的，恨不得赶快第一进门就抓到医生给我看。
0: 哎，对对对
1: 是这样的。但是等到医生给你看完之后，孩子恢复健康的时候，这家长的这个笑容啊真的也是藏不住的
0: 对对对，
1: 孩子的这种健康的笑，这个得舒服得劲了健康了，他的这个感觉也是藏不住的。
0: 是是是，
1: 其实对于一个儿科医生来说，是不是这个耐心会更多一点？然后呢，可能除了给孩子进行一个治病上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操作，同时还需要跟家长朋友们进行更多充分的一个沟通。
0: 确实确实其实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其实也特别理解孩子病情的变化，主要是我们这些儿科的老师们首先是特别有爱心的。首先我们作为医疗的行业我觉得就是一个大爱所以说在任何一个在家长非常焦虑，无论是成人小儿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医生的一个指责和一个我们职业的一个要求。第二的话，儿科医生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小孩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这种专业的治疗以及呢跟家长有效的沟通让家长放下疑虑其实特别理解，因为家长朋友们有的孩子家长俩孩子，有的仨孩子来了之后，就是大夫能不能让我先看，或者是从外地来，我们都非常非常理解。然后呢在第一时间进行充分的沟通之后给孩子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解答呀和一个治疗等等相信呢小朋友们在这个社会呀家庭还有我们这些医生们的呵斥下一定能健康成长。
1: 你看看健康成长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我想问一下陈老师这个手足口病它是小儿当中的一个常见病吗？
0: 其实小儿当中的常见病的话，这个季节是比较常见的当然是冬季比如说冬天就非常少，它是分季节性因为小儿啊，其实在儿科来说小儿的疾病的特点呢变化快起病还挺急然后呢有的时候发展还迅速所以说这个手足口病其实因人而异的，有特别重的也特别轻的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如果出现小儿出现了口腔的异常还有手足的一些疱疹等等，希望你就是及时来就诊。当然小儿手足口病它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发热是我们儿科最最常见的一种症状比如说还有咳嗽还有出现这种腹痛等等所以说总体来说这个季节还是非常高发的
1: 比较高发的一个情况以前的时候说到手足口好像大家都特别担忧
0: 对对对，
1: 这个病到底是咋回事然后现在在说到口足口病的时候是大家这个尤其家长朋友们的这个心态就淡起来了这不就是一个儿科的一个情况吗？
0: 确实确实
1: 处理好了就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这样的那随着大家对这个手足口病的这个认识现在我们的这个发病率是不是也会越来越少？
0: 希望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大家的防护，还有呢，未来的这些大家可能根据这个情况，你有疫苗的这个应用等等，这些有传染疾病的这些内容，都会越来越少。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的一些制度因为我原来在讲到这个疫苗接种的时候，像我以前讲过，比如说病毒性脑炎等等那么有一些病毒它是在国外都高发比如说在东南亚等等，好多国人跑回咱国内去用药物或者是疫苗接种，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这样的一些优渥的或者优越的一些政策，然后呢让这个大人孩子都健康
1: 啊，
0: 对，保驾护航。
1: 所以说我们这防控工作做的还是非常的好。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来看我们的平台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家孩子4周岁4个月，排便后有时候肛门有一个小疙瘩然后平时没有，有便秘病史，现在排便正常，这种需要干预吗？
0: 好的，这个家长朋友提出的问题呢，其实属于儿外科范围但是这个东西我也想给大家简单的解答一下，首先这个孩子呢是一个4岁4个月的小宝宝，他呢后面有一个小疙瘩平时没有，其实排便之后出现小疙瘩，一定要注意呢上我们儿外科来进行一个除疹因为小儿他也有肛周部的这种疾病另外

0: 是平时没有，有便秘病史，
1: 嗯，
0: 尤其是常常几天不大便的小孩啊，一定要注意。所以说这个干预不干预得看情况，
1: 嗯，
0: 比如说这肛周部它是不是有肛裂啊，
1: 嗯，
0: 或者是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包块等等，
1: 嗯，
0: 这个的话还是需要比如说耳外科的老师根据肛门的指检，还有观察肛部的情况，必要时候可能还要做一些超声，来自己来判读。另外的话还是不需要有这种情况，但是还是有一些异常的啊，如果正常排便之后不会有一个小疙瘩，就是这种情况。
1: 那是不是通过刚刚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还是说有点啥情况发生了？
0: 是的，
1: 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哈，这部分呢也是有待于及时的来一个处理哈。
0: 对，
1: 您刚刚说到这个指诊，指诊的话现在这么小的小孩子能够接受吗？
0: 一般是可以的啊，但是家长肯定也很担心孩子在哭闹等等啊。那么我们儿外科呢，它也是针对于0到18岁，所以说肯定会跟小宝宝哄孩子等等，像我们儿科医生有时候准备一些小礼物等等，哄孩子情况下一说很快就会看完的啊，所以说家长朋友不用担心，就是来了之后要看。我建议您呢，就是第一时间是挂儿童外科的号啊，我们儿外科号也是，就是能够在我们平台挂到，或者是在现场挂，或者是在手机上挂，都没有问题的，都24小时在啊，就是这种。
1: 那也就是说咱们儿科其实24小时都有我们的专家在哈，都能够大家来进行这个服务，是不是？
0: 是的
1: 啊，因为在以前做节目当中的时候，我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来向专家来咨询，就是孩子发热发烧了，然后老人呢用老办法，然后就用手搓，但是。实际上搓手心搓脚心实际上这样是非常不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吧老师啊？
0: 确实是，尤其是小孩发热的时候，家长说我们家有高浓度的非常高档的那个酒什么的，然后呢搓一搓，其实还是要注意什么，用温水擦身上，给孩子呢比如说小脑门贴一个退热贴啊，另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衣物不能说小孩发烧给孩子穿老的衣服，或者是把孩子就选择晾着，当然比如说对于两个月小儿的话，发热的话，第一首选呢还是要菜包散热啊。另外的话，家长朋友总是问，那么我们应用口服的退热药和这种肛门处理药，其实都可以。然后呢，要交替使用，比如说4到6小时用第二次啊。另外的话，给孩子呢，比如说重点那种就是量小冰贴等等哈，但是要注意温度的防护。其实降体温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体感。感觉比较好啊，而不是说快速的散热，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快速散热的话，可能会导致孩子的不舒服，所以说，像用酒精啊、搓等等，当然小孩可以泡一个小温水澡等等啊，但是要注意温度，别太烫，别太凉啊。然后呢，注意空气的这种温度啊等等，还有家长很担心说，我就是开空调，那。太热，必要时还开点空调也是必要的哈。那么根据情况，也不要太冷太热啊。然后呢，穿个小外衣等等哈，反正科学的防护。
1: 还有一点哈，可能是今天主题的一个额外话是什么呢？就是小孩啊，在躺着的时候，家长尽量不要给他捆绑。
0: 对。
1: 有的时候老人就会用的这个小办法，躺着给他捆上，说长得直溜。有的时候让孩子就直接抻平，这样是不是都不好？
0: 其实就像刚刚一聪老师讲的这样，给小孩捆绑，我感觉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现在家长朋友们还有这些爷爷奶奶们，他们的意识也增强了，一般不捆绑啊，小孩自由发展。但是可能是怕孩子，有家长朋友说，那我不捆绑的话，这小孩一激灵一激灵的哈。那一般小孩一激灵一激灵的话，也是这个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但是呢，还是就是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适度的给孩子包裹啊，这样的话是比较适合的。
1: 好，那么咱看一下时间，老师也差不多了哈。
0: 好，
1: 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做客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啊，一会儿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首先呢，对于水痘口病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大家不要恐慌，科学应对小儿的各种疾病是大家不用惊慌。未来的话，相信在进行自己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提高，会为，尤其我们对于医务工作来说，会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陈教授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做客。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追求，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3: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10:04到了咱们老年聊天室直播的时间了。今天是星期五，带给大家的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我是中华，在直播间里恭候着各位。提示大家记好才艺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拨打。那么今天想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朋友，记好搜索查找的方式。欢迎大家打开手机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啊，这五个字，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能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欢迎大家点进视频直播间里，给我们加加关注，点点赞，同时呢发表一下评论，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

0: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迎进打通热线的第一位朋友，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您好。
1: 东华老师，上午好。
0: 哎，上午好，刘先生，今天竹笛吹奏的曲目是？
1: 知道不知道？
0: 知道不知道？好的，那咱们准备好了，就马上开始，好吗？
1: 好嘞。
0: 嗯。

好，掌声送给刘先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感谢您的参与表演。10:08在这里提示大家，欢迎您接着拨打两部才艺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0: 着你。
1: 好，接下来继续问候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鹤岗的严女士，您好。
2: 喂，好，主持人好。
1: 哎，欢迎您，上午好。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2: 唱一首我唱赞歌献主播，送给那个主持人老师和导播老师以及听众朋友们。
1: 好的，那咱们就开始演唱。
2: 好的。
1: 嗯。

牧歌流淌，梦想辽阔，那是心

0: 好，闫女士演唱的非常好，和伴奏合的也比较准确，掌声送给您。接下来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刘医生叔叔，上午好。
1: 中华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1: 我今天试着唱一段传统京剧《大灯殿》啊。
0: 好的，可以开始了。
1: 好嘞。声音还行吧？
0: 非常清晰。

嗯

0: 刘叔叔，哎呦，掉线了啊！我们把掌声送给刘叔叔。如果可以的话，欢迎您再次和我们连线，把这首作品表达完整啊。10:16，提醒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关注收听到的是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每个星期四、星期五呢，带给大家的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我们在这里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表演爱好者们，大家如果有时间、有心情，那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啊，带着吹拉弹唱的才艺进行快乐的表演。0431-8581-5588 8581-5599继续开通。
1: 最爱好心情，
2: 最爱放轻松，
1: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2: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0: 好，接下来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山东济宁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老师。
0: 哎，上午好，欢迎您。
3: 嗯，我来唱一首歌。
0: 歌名是？
3: 泪蛋蛋装满酒杯杯。
0: 好，可以开始了。
3: 嗯，好。
0: 嗯。

一道道山梁，一道道沟，我的哥哥在那头，黄河水流过家门口，我想哥哥泪哗哗流，酒杯杯装满苦涩的泪，杯杯都是那心儿酒，今夜我为你又喝酒，心上的醉醉咋不回，咋不回，泪淡淡装满酒杯杯，前半夜喝酒后半夜醉，白天离不开诸葛的，想着我哥哥咋这么累，泪淡淡装满酒杯杯，替我话儿说给谁，想起我哥哥的这么美，期盼哥哥快点回。

一道道山梁，一道道沟，我的哥哥在那头，黄河水流过家门口，我想哥哥泪哗哗流，酒杯杯装满苦涩的泪，杯杯都是了心人水，今夜我为你又喝醉，心上的醉醉咋不回，咋不回，来干干装满酒杯杯，前半夜喝酒后半夜醉，白天离不开诸葛的，想着我哥哥咋这么累，来干干装满

0: 谢谢，谈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来自山东济宁的张先生，感谢您的表演。哎，我发现咱们的一些老朋友现在和伴奏合的是越来越好了啊，这个东西就是在于磨合，唱过几次，合过几次伴奏，慢慢就有经验了。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安庆的何女士，您好。
2: 啊，橘子人，上午好。
1: 啊，您好，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何女士？
2: 啊，给前面的都点赞，我唱一首《你怎么凶》。
1: 好，可以开始了。
2: 好，
1: 嗯。

0: 单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你说过两年来看我，一单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我唱完了。
1: 好，感谢何女士的表演，掌声送给您。10:23啊，那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今天的表演当中。再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是0431-8581-5588 8581-5599。
2: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3: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3: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4: 一步步评书。
5: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4: 一段段历史。
6: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4: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7: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4: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8: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9: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4: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0: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4: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11: 好，听众朋友，10点33分，在后半个小时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当中呢，依然欢迎听众朋友接着关注，接着收听，接着收看啊。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有很多种，大家可以打开广播，本地的朋友锁定 FM 101.9兆赫。那么其他地区的听众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啊，这样的话呢可以随时在吉祥新闻的 APP 当中搜索到健康娱乐广播的老年聊天室节目，随时用手机就可以收听了。那今天想要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搜索吉林大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打通热线的朋友。接下来这位呢是刚刚掉线的刘云生叔叔，你好。
12: 哎，你好，我有两次这个电话自己就把线掉了，不知道为啥。
11: 您是不是有什么设置啊？到1分钟或者1分半，它自己掉线啊？
12: 那不知道啊。
11: 啊，没事儿，那咱们今天再试一下，好不好？是不是？
12: 再试一遍吧。
11: 行，
12: 现在还可以哈。
11: 非常好。
12: 好，我再试试看啊。
11: 好嘞。

0: 算吧。
1: 没有，正常。

0: 哎呦，这个电话是真有点问题哈，又掉线了，刘叔叔。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候下一位朋友，打通热线85815588。倪叔叔您好。
1: 东华你好。
0: 哎，上午好，欢迎您。
1: 不该在老头唱哈，唱一遍叫一遍。
0: 他可能手机可能自己设置了，或者什么时候碰到了，自己不太清楚。嗯，您今天唱什么歌啊？
1: 嗯，这歌名叫《爱随浪花飘去远方》。
0: 好，可以开始。
1: 风雨依稀你的模样，寂寞来袭无法躲藏。爱情这苦酒一饮断愁肠，后悔深陷你的情网，再也不见你的脸庞，孤独自为自己品尝。两个人走散在人潮熙攘，谁能了解我相思有多长。爱随浪花飘去远方，遥遥无踪天海苍茫。昨日的情缘如昙花开放，镜花岁月总是空一场。爱随浪花飘去远方，带走旧梦，带走过往。无你在身旁，心从此荒凉，徒留一片爱过的情伤。再也不见你的脸庞，孤独自为自己品尝。两个人走散在人潮熙攘，谁能了解我相思有多长。爱随浪花飘去远方，遥遥无踪天海苍茫。昨日的情缘如昙花开放，镜花岁月总是空一场。爱随浪花飘去远方，带走旧梦，带走过往。无你在身旁，心从此荒凉，徒留一片爱过的情伤。无你在身旁，心从此荒凉，徒留一片爱过的情伤。谢谢。
0: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来自农安的倪叔叔啊，唱得越来越好了。10:40，还有20分钟左右的节目时间，在这里呢，还是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友们，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有

0: 心情有时间来参与我们的才艺展示表演的话，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1: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0: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1: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0: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1: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0: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1: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好，歌声当中我们继续问候下一位参与表演的朋友，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安徽淮北的赵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上午好。
0: 上午好啊，今天是合唱啊，是不是？
1: 今天是合唱
0: 啊，
1: 给何大姐唱一首还没有爱够。
0: 好的，那咱们准备好了就开始。
1: 嗯嗯，好。
0: 嗯。

0: 两个，
1: 不是，啊啊，害了我一跳，两个总是分隔了。

0: 谢谢，
1: 谢谢。
2: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二位朋友，感谢你们的参与表演。接下来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黑龙江鸡东的刘阿姨，您好。
3: 你好。
2: 哎，我是中华阿姨，好。
3: 中华。
2: 哎，今天要唱什么歌？
3: 唱抗日歌曲，唱保卫黄河。再读一段歌词。
2: 好的。
3: 哎，先出个谜语。
2: 嗯，开始吧。
3: 哎，
2: 嗯，
3: 好。身穿白色衣，走路留痕迹，为了教孩子，粉身碎骨也愿意。这是，
2: 打什么呢？
3: 哎，
2: 学习用品啊。好的。
3: 哎，
2: 嗯，
3: 哎，先读这首歌词啊。我这歌我不会唱，就是抗日的。
2: 好。
3: 嗯，叫《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里外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乡，骨肉离散父母丧。
2: 嗯，
3: 莫齿难忘仇和恨，就日月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保家乡，哪怕匈奴逞凶狂。
2: 嗯，
3: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内外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呀，读错一个字儿啊，就是哪怕倭奴逞胸怀，我读成了匈奴了。
2: 嗯嗯嗯，好。
3: 嗯，好，唱一首保卫黄河。
2: 好。
3: 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河南河北高粱收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

0: 帐里有的尖儿成英豪，端起了土枪长炮，端起了土枪洋炮，挥起了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东北，保卫全中国。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收了，万儿山丛中扛着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有几件儿成英豪，端起了土枪洋炮，挥起了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好了，唱完了，
1: 好，
0: 谢谢，
1: 掌声送给刘阿姨。接下来请您揭晓谜底。
0: 哎，身穿白色衣，走路留痕迹，为了教孩子，粉身碎骨也愿意，这是粉笔。
1: 粉笔哦，好的，感谢刘玉英阿姨的参与啊，每次都给我们带来谜语，让大家这个动动脑哈，猜一猜，挺有乐趣的，感谢您。10:52了，提醒要参与本周表演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还有几分钟的节目时间，记好才艺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0: 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10:54了，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不再迎进大家的热线了。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聊天室。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堵，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3: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FM101.9健康娱乐。

0: 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懂得适时放弃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放弃之后才能更加清醒地审视自己与外界的关系，使疲惫的心灵得到调整。如果执意于追逐与获得，执意于自己的欲念，就很难走出患得患失的误区，就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不管外界如何喧嚣，都要守住内心的一份宁静，控制自己的欲念，学会适时放弃，

才能更好的得到。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吧，还是要尾号为255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谢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有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我前几天呢，就是跟我爱人，就是领着他姐，就是去泰国去旅游。我跟我这个爱人是后走到一起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去旅游的时候，主要是他姐就是平时照顾他姐夫也挺辛苦的，然后都是让他姐去胜任心。我们中间就是一直相处的也都是挺好的。然后但是在回国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机场，就是周转的时候，然后因为去卫生间嘛，去卫生间我跟他一起过去的。一起过去之后呢，我就说，那个，我说姐，你要是完事你就先回。

0: 先回去，我就相对逗留的时间长一些。等我回去的时候，我爱人就说：“你看我姐才早才才那个才回来，找不到了。”然后他姐当时也就在旁边说：“啊，我咋能找不着？我问人家，人家就是都，我就那意思是语言不通，你也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然后就是俩都一起指责我，
1: 嗯，
0: 然后当时一听之后，我也是心里挺不得劲儿的。我感觉我事先都跟你说过了，然后你要是找不到道或怎么样，你等我一下都可以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当时挺生气，但我也没说啥，我就跑到旁边去了。我跑旁边去之后呢，然后当时我挺感觉挺委屈的，掉下几个眼泪。然后我爱人过来就说：“哎，你看你自己嘛，那个，因为我姐，你就是得劝我吧。”然后来我也就没多说啥。
1: 嗯，
0: 然后后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带了一些，就是像那些当地的果干啥的。然后他姐拿了几袋之后呢，就是给他弟甩过来200块钱，然后那意思就是好像我跟你撇清关系的那种感觉似的，然后就是挺不开心的。后来我说也许是因为我吧，那我过去就跟他姐说一声呗，他给他劝呗，也许就是当时是我的态度让他姐感觉挺不开心的，本来是出来就让他姐去散心吧，然后这个结果真的不好。然后我就过去，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姐别生气，也许刚才就是说的，那个是我那个态度不好。我说你别往心里去。你说我们出来，我说弟弟你出来也是让你开开心心的。你看我们中间吧，一直都挺好的，因为这点事我也犯不上。我说姐你原谅我。”然后我感觉我就是说，嗯，也说了很多。说完之后呢，他姐呢就是掉了几个眼泪儿。然后这时候就是我爱人过来了，过来之后就问咋的了，然后我说也没咋的，然后我把那200块钱给他了，他也不要。我说你看，因为就是整个出来玩都是我爱人拿的钱，然后就是这地方也他因为这地方也操心嘛。然后我说你看，男家当时说你看你多想你这份心呢，你本来就是让你出来玩的嘛。然后他姐也没把这钱也没收回去，然后后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姐就是有点躲着我似的。然后就是也不理我，然后就是因为在机场，我就问他就是喝水吗或怎么样的，好就是也是在家不洗礼的。
1: 嗯，
0: 然后就是他跟他弟弟坐在一起，等我要过去了之后呢，他就是起来上别地方走，就是，哎，就是对我好像感觉挺有意见那种感觉似的。然后我就是为这事儿，我真的挺不开心的。然后回来的时候，因为我阿姨那边工作也是比较忙。回来之后立即就是上去其他的城市去工作嘛，去维修嘛。然后他也说他你对这事生气，完了也别跟孩子说，否则话让孩子感觉他读不好也挺不好的。我往往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说这事翻过去也就完事儿了。虽然是话是那么说，但我心里还是感觉这个挺委屈的。我说你是真的，我跟他姐就是我们也没有见过很多次面，因为我们每回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全家会聚在一起吃顿饭，平时和见面的机会非常少。我说大家出来的时候玩一圈。
1: 你们俩在一起几年了？
0: 我跟我老公现在在一起3年，我们俩认识一年多之后结婚了一年多。
1: 嗯，他是离婚的，是丧偶的。
0: 他是离婚的。
1: 因为啥离婚？
0: 嗯，因为这是他爱人出轨吧。
1: 你真相信吗？
0: 嗯，我相信。因为就是为什么说相信呢，就是我跟他认识是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介绍认识的，他们我们相互之间的认识了多少年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他对他姐也确实是非常非常好。
1: 嗯，
0: 我们团员都说的那个是他姐给他从小养大，我那倒不是，因为他姐牙口不好也好，就是给他吃东西一点点给他切，然后
1: 咱不说这些，他和他姐姐感情好，我们能知道。首先说啊，我觉得啊，先跟你说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0: 嗯，
1: 其实到这个年龄啊，比如你们俩走到一起，就是一个伴儿。你要说像结发夫妻一样啊，能够说走进对方的家庭，而且亲密无间的。这难度是很大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1: 所以呢，就是和他姐姐就保持一个客气就可以了。
0: 嗯。
1: 啊，不一定说非要走得有多近。
0: 是。
1: 哎，这是其一。其二，人与人之间的最大不同，不在于财富，不在于眼界，而在于修养和格局。什么叫修养？什么叫格局？ 最能

0: 体现出修养和格局的时候，是一个人受到委屈之后，他怎样来面对对方，怎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其实这种修养就是人内心当中一种正能量的积蓄。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或者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今天上街丢了100块钱，恐怕这100块钱对于你或者对于我都不会难受很久，甚至也不会太难过，对吧？如果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这100块钱可能是他一个月的零花钱，他可能会因为这100块钱哭一天啊，或者是因为这100块钱很难受。原因是这100块钱对于他的重要性，是他财富的一种体现。换一句话说，兜里有多少钱，对吧？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内心里边有多少修养，我们面对委屈的时候才会有怎样的抵抗能力，有怎样的一种调节能力。您觉得你有必要去和这个姐姐去计较吗？
1: 嗯，是也没有必要，因为毕竟是冲着她也好，冲着她好，这是没有必要。但还有的时候会有那心结。
0: 没有什么心结，如果你有心结，你就告诉你自己是自己修为不够。而且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不要把很多东西想象的过于美好。
1: 嗯，但也是，反正嗯，我反正就是当时他当时说带他姐的时候，我当时也没什么意见，但我只是说，我说我们今天带他出来的时候一定把他姐照顾好，因为本身他姐家的儿子就是不喜欢让他出来，不喜欢他妈妈出来。因为他的爸爸就是那个是属于像那个白雪霜似的，一直他妈在哥俩照顾嘛。然后所以说，我说我们今天就不能出现啥闪失，否则的话无法就这么一句交代嘛，跟儿子都没法去交代。
0: 这些事情其实跟你关系不大，因为从这件事上我就能够感觉到你对你丈夫是没有太大影响力的。换一句话说，你说的话不太听用，你没感觉到吗？
1: 嗯，反正也分一些什么事情。
0: 就这个事儿，最起码没用，对吧？
1: 对对。
0: 所以你这些事儿以后就避免去说了。
1: 是。
0: 啊。你要知道，每个人有每个人内心当中很脆弱的。换一句话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逆鳞。你要知道，这个人什么地方我们能碰，什么地方不能碰。比如说，你的丈夫他对姐姐的这种情谊，是你无论如何也触碰不了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们要明白这个现实的话，你其实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嗯，
0: 你有孩子吗？
1: 有。
0: 嗯，还有一些时候哈，还有些时候，我觉得，比如说这个姐姐，如果是你自己的亲姐姐，也是这样一个种情况，没出过什么远门，你也会这样去做吗？
1: 你只是什么？是我做的这事是生气吗？
0: 那。包括这个，也包括说他去洗手间的时候，你对他的这种态度啊，或者方法呀。
1: 嗯。
0: 嗯，不用回答我啊，就是将心比心就可以了啊。
1: 是。
0: 嗯，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谢谢。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

0: 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电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电尾号为764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肖先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有个事儿啊，想让你给我出个主意。
0: 您说。
1: 我儿子吧，他回来吧就想给我买个房子。
0: 嗯。
1: 但是呢，他要是给我买房子全款呢，那咱可买不起。
0: 嗯。
1: 现在吧，他就得贷款买。
0: 嗯。
1: 这个贷款买吧，就得写我儿子的名字。
0: 嗯。
1: 我儿子呢是让我租他这个房子，
0: 嗯、
1: 但是呢，我现在名下呢有一个房子，因为我这房子吧是学区房。
0: 嗯。
1: 他学区房呢比较好卖，就原来不是学区房的时候吧，我这房子吧就能卖20多万。
0: 他卖你这房子，为啥要卖你这房子？
1: 就是因为我这房子是学区房。
0: 不，他缺钱呐。
1: 啊，对，他应该有点缺钱吧，就是有点压力。他上班才一年，我儿子才26岁，啊，他缺点钱。他说的
0: 缺钱要干啥呀？他
1: 是缓解一下压力呗。
0: 缓解什么压力？他有啥压力呀？他刚上班一年呢。
1: 他就给我买房子吗？
0: 为啥要给你买房子？
1: 他就说我那个房子30多平米吧，那个环境不好，他说改善一下居住条件。
0: 不改善。
1: 不改善哈。
0: 他不行，他没到那时候。
1: 你说哈。
0: 对呀、啊、他刚毕业一年，他啥也没有呢。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1: 我是中国注册会计师讲师。
0: 在哪儿工作？
1: 北京。
0: 他一月能挣多少钱？
1: 3万多。
0: 3万多。你告诉他，你再攒几年钱再说啊。
1: 他吧，啊，是呢，我老怕这个事儿吧，我老怕房子涨价，因为我现在吧，
0: 他涨价你怕啥？涨价你这房子也跟着涨啊。
1: 我那学区房啊。
0: 对呀、
1: 啊。然后我现在不是咋的呢？我现在是租房子住，因为我那房子小吧，我就没在那住。
0: 啊。
1: 我爱人吧是，去年他没有了。
0: 哦。
1: 我儿子说的在那住吧哈，他老有一个影子跟着你。
0: 啊！
1: 你不在那住，我儿子给我租一个房子，这房子啊比我那房子大，是双室。完之后，我儿子说要不得买房子，买房子，因为这房子吧，沈阳房子涨价，他吧不一定回沈阳，但是呢，他也是沈阳买的房子，有一个房子好像也好。
0: 我觉得先不着急做这个事儿，
1: 是吧？
0: 我之所以有这样一种建议啊，我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你儿子没到那个时候，他刚工作一年。
1: 啊！
0: 你别看说他现在挣3万，你能保证他明年还挣3万吗？不好说。
1: 啊，是这样，
0: 对吧？再说你儿子，咱说他孝顺你，我觉得好像你儿子应该是挺孝顺的孩子，对吧？
1: 对。
0: 其实现在租房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是吧？
0: 对呀、啊，因为你有房子，我们去租个房子的心态。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现在租房子，你不，咱说句不好听话，你不丢人。 我嫌我那房子小，或者说我老伴去世了，我在那儿待着我不舒服，我老想的

0: 我出来换个环境，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然后等你儿子呢，在咱两年前，对吧？你儿子，咱就说一个月，你要是小伙子，你要说不扯别的，你攒15000，对吧？你一个月攒15000的话，一年就180000，两年就360000，对不对？360000再把你那房子卖了，你再买个房子就不用贷款了。
1: 对呀、
0: 咱不差这两年呢。
1: 我问题，我这个房子吧，怎么的呢？它是我的名，我不愿意给它卖了。
0: 对呀，我不就这意思吗？我不想把话说的那么明白，因为现在你卖了之后，贷款只能以你儿子的名义去贷款。
1: 对呀。
0: 你到最后，老太太，你手里啥也没有了。
1: 对吗？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你现在有一个，你心里边不就是有底吗？对吧？
1: 对吗？对呀。
0: 所以啊，你就按我说的做，你告你儿子，你这孝心啊，这个我这个。知道你呢，现在也刚参加工作，也没有太多的积蓄啊。你再干两年，然后呢，我在这租房子也挺好的，啊，先别做这事儿，这房子先别撒手啊。
1: 明白了。
0: 好，再见啊。
1: 谢谢了。
0: 哎，
1: 谢谢。
0: 好，来迎接尾号为309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阳老师，辛苦你了。
0: 啊。
2: 我跟你磨叽我的工作的事儿啊。我是今年53岁了，我是一个当保姆的，给有钱人家收拾屋子做饭，我是伺候6口人。
0: 嗯，
2: 6口人我给他家干6年多了，6年多就是说5年之前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最近说买个大面积700平了，又雇一个阿姨，俺两个人干了。
0: 嗯，
2: 两个人干了嘛，就这个女的特坏的，不是一般的坏。
0: 嗯，
2: 就是说在老板娘面前就是说，哎呀，经常说这呢那呢，反正就是说，最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给孩子的裤子吧，就是往那个玩具那个抽屉里的藏，哎，让我找不着，让老板娘话跟我发脾气，这就是坏成那样事儿的。然后我天天这个工作就这种心累呀、就那种的郁闷呐、我给他家是没有周天，我一个月挣4000块钱，然后我下来吧。我就是我这年纪大了不好找活，完了就是说再也找不着挣这么多钱的了，完我就这个纠结，又想下来吧，完又想就是忍受，完大家都劝我说你忍受这么大年纪，成天忍受成天憋气，完了天长日久了就是你的病就会形成了，就是慢慢就是病就找上你了，我就这个就闹心这个事儿。
0: 好，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啊，就因为他坏你，老板娘跟你发过火吗？
2: 啊，跟我发脾气。
0: 好了，你说他为什么要坏你呢？你们俩无冤无仇的。
2: 他吧，这个女的吧，我是农村人，农村户口，她是城里人。第一个，她特瞧不起这农村人。第二吧，就是说，我干活这家是3个孩子，这个月20号就去美国念书一个就不回来了，还有一个10岁的孩子就张罗上英国，他刚来，我给他家干6年多了，他才来几个月，然后那个这个小的10岁又张罗上英国，但是没他也没听好。人家哪天走，人家得过2年再走呢，他就想那个就是说这孩子马上又要走了，家里头不需要2个阿姨了，就需要一个，他比我年纪还大呢，然后那个下去活不好。
0: 我说说我的想法啊。
2: 嗯，
0: 也许你说的都是事实，但是你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2: 嗯，
0: 你们俩，你在这家已经干5-6年了。
2: 对，
0: 应该说和老板娘已经建立了足够多的了解和感情。
2: 对
0: 啊，其实呢，如果真是他这么坏你，我觉得老板娘应该站在你这一方。现在呢，很明显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你对现在新来的这个保姆你没有好印象，他从进门的第一天开始你心里边就别扭啊，以至于人家反过来收拾你，你还干不过人家，你还没有人那么多心眼。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你在这家干这么几年好像也干的不是太好。
2: 不，我干的可好了。
0: 那是你自己认为的。
2: 他们全家都这认为，我就是
0: 那是跟你客气。
2: 反正
0: 我刚才和你说的非常明白了，如果干的可好了，你绝不会受这种冤枉气。
2: 嗯，
0: 知道吗？如果你干的可好了5-6年了，人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即使那个东西 啊，塞在什么玩具里了，老板和老板娘肯定会知道，这绝对不是你干的。但老板娘跟你发火了，她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我觉得你这份工作要保不住了。
2: 然后我就已经提出不干了，
0: 嗯，
2: 提出不干了。我跟那个老板还有老板娘的父亲，我跟他说了，说完了，说着差什么，我。

0: 我都太了解，我比你家人都了解你，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1: 但是老板娘并没说这话呀。
0: 嗯，那老板娘没说，就是老板
1: 是、
0: 啊、
1: 老板娘即如果不说的话啊，你不还是一样吗？你还干不好。
0: 对对对对，就是在这是。
1: 嗯。
0: 就是、
1: 所以现在吧，如果你要哈，如果你要真想干的话啊，
0: 嗯嗯，
1: 就是一个词，实心实意。什么意思呢？实心实意的给人家干活，谁都不傻，谁都能看得出来啊。第二个呢，就是你对这个新来的保姆，你也用真心去换，不要对人家有各种各样的偏见。啊，
0: 我俩不挨着，他干他，我干我的，都分好了工作。
1: 我没说你挨着呀。
0: 嗯。
1: 所以我其实判断你很难干得下去，因为我说的这些话你都不懂。
0: 啊，听懂了，听懂了，确实是这样。
1: 那你为什么要总给找借口呢？你记住了，只要你内心才想排斥他，肯定没有你好果子吃。
0: 嗯。
1: 听明白了吗？
0: 啊，听明白了。
1: 好，再见。
2: 没有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普仁堂的安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听友幸福医生说，少强，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几年失眠严重，一夜要醒好几次，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吃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吃的挺管用的，我想再来一个周期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普仁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 4314

0: 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628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你好，小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啊，我是一个单亲母亲，就是因为我爱人嘛，在啊35岁那年就去世了。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请你帮我，就是给我提个建议吧。
0: 您说。
1: 就是我遇到一个这么一个男人哈，就是我跟他相处了能有将近啊不到半年吧。
0: 嗯。
1: 啊，半年期间呢哈，我跟他在一块儿也同居了。因为啊，我们就是也是啊，这么大人了哈，反正当时吧觉得挺好的，当时，然后呢，在经济上什么的都挺，对我都挺好的。过了能有将近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他性格啊，生活习惯跟我还是有点不得劲儿，我觉得不得劲儿，就合不来，让我看不惯，然后我就跟他说分手。分手以后，就是跟他在一块儿期间，我就是也花了他一些钱，因为我自己呢经济条件不太好，带着男孩子，我爱人去世以后，我一直是带孩子过着，然后呢还在那大学呢，然后呢我就跟他提出分手，分手以后呢他就不愿意跟我分手，就拿钱来去就是，就是像控制我似的，你要跟我分手的话。啊，你把钱怎么怎么还给我？因为我也没有说经济条件一直不太好，所以说我就想来想去，那我就给你吧，我就借了一些钱还给他，还给他以后我就是心也静了，我也不想那么多了。完了后来呢，他最近呢他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就是说他，我就。因为他这个问题吧，给我弄的吧，我也挺精疲力尽的，我也在就是说边上班也边在打工什么的哈，就是在还我给他那一部分钱，我也挺伤心的。他给我打电话，也跟我说啊，我错了，这那的，我跟你要钱，就是为了让你那么回到我身边，这那的。我说这样俩人感情事不是说钱能控制的哈，我说我是需要钱，但是不是说钱就能够把我这个人就能够拴住的。现在我就是有个困扰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像他这种男人的话，他这么做他对我吧属实挺好，这是我也认可的哈，但他这么做吧属实也伤我心了。他这个月打电话呢，我不知道怎么去办好。其实
0: 你还留恋吗？
1: 其实往长远打算，就是往，因为我已经是47岁了嘛，快48岁，都50岁的人了。如果说按照我自己经济条件，因为我身体不太好，完事经济条件不太好，往长远打算的话，这也是一个，我也有点，也是一个。
0: 这么跟你说啊，二婚，
1: 啊、
0: 我们把这个经济或者说后半生完全寄托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微乎其微。明白吗？
1: 明白。
0: 其实生意有不，这个婚姻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一场合作，是吧？有些二婚甚至就是一种交易。
1: 对。
0: 你见过永恒的交易吗？
1: 没有，真没有，这个不现实。
0: 我问你啊，当时你们俩在一块儿，因为什么样的矛盾，你和他分开啊？
1: 因为说我们是就是说他在北溪住，我是在另一个地方，我就不说了啊。然后呢，我们呢就坐车呢，也就是坐小客的话，就是40分钟吧。但是因为说，反正我儿子吧，就是说的他就是不太接受生人，不太接受生人，就是不太接受任何一个生的男人，就是跟他俩相处。他不接受，所以说我就一直就在就是说极力的，就是说跟孩子面前去跟他慢慢沟通呗，跟孩子沟通，让他去慢慢接受他。后来孩子接受以后呢，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儿子接受你了。

0: 其实我不想说，弄得挺尴尬的样子，然后他也挺高兴。但是后期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呢，哈，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我得管孩子嘛，我得给孩子做饭回来。我回来的时候吧，刚开始孩子不接受的时候，然后我就得给他，就不能够照顾到他，这么就一再而三的吧，就是他就怀疑我搁这边，就不放心我，就对我不放心。
1: 嗯，
0: 所以说有时候说话呀，就是在一个言语上，或者有时候就有时候冲突了。完有时候我回到我家的时候呢，他给我打电话，就是我听着时间长了哈，就是也挺气烦的，就是也挺烦的，就这种感觉。
1: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也没听明白你们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啊。你这个人也不太善于总结。
0: 大毛病没有。
1: 但是我想告诉你，我听出来什么？其实你们彼此之间只有需要，没有感情。
0: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之前吧，我不瞒你说，江先生，我之前处了将近13年，然后呢，分开以后就是跟这个处的，感情不是说太多，
1: 没有感情，
0: 不是那么多，
1: 没有感情。
0: 我现在也不知道是有吗？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0: 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
1: 其实又回到我经常说的一句话了，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如果你经济上不能独立的话，对不起，你也没有办法来赢得一份让你尊敬的感情。
0: 我还行，我就是不找的话，我也能够承担起这个就家的那个，也能够。
1: 其实你到现在为止，你也没长大。
0: 应该
1: 这么跟你说吧，
0: 丫头啊，
1: 说句不好听的啊，从你丈夫去世，从你丈夫去世以后，好像你也没咋闲着。你想一想，你孩子、你儿子为什么不愿意和陌生人接触？这里边没有你的原因吗？换一句话说，这些年你真的把心思用在孩子身上多少？你不用回答我。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对着窗外的月亮和星星，你自己合计。说到你这个问题本身，
0: 我希望你说说我啊。
1: 说到你这个问题的本身哈、啊，我觉得，因为我没有证据，我没有办法来说你啊，我不会瞎说。其实我倒是觉得哈，你现在这个男的，最起码你没有必要再和他继续相处下去了。因为第一个我说了，你们俩其实你我说你没长大，但这也不见得是坏事儿啊。因为你要遵从你内心的感受，但是你对这个男的其实你没有感情，只有交易或者需要。那么交易和需要，其实说句不好听的，当你得到你需要的时候，他的很多感受你往往就不会放在心上了。这就注定了你们俩如果还在一块儿的话，只能重复以前你们的生活状态，你还会难受，还会闹心，甚至还有重复那样的一个结局的可能性。第二个，他也不是个爷们儿，他也葫芦巴嘟的。所谓他给你花钱，第一个你不是借吧？是不是？第二个是他愿意的，对吧？甚至有一些都是你们日常的开销，对不对？这个时候他因为分手还能管你要钱，这的可能里边有不想和你分手的成分，但是结果是他把钱拿走了，而且还分开了一段时间。这样的男人啊，我告诉你，在经济上对你永远会是小气的。他为啥能给你花钱，或者说为啥愿意花钱，那是因为他对你有需求，但是你要知道这种需求是不会太长久的，是吧？所以我不建议你和他继续下去了。
0: 行，我就想，其实我听了好。
1: 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你的儿子给打开啊，知道吗？
0: 这块呢，
1: 怎么样去打开？我觉得第一个，你要从现在开始阳光起来。有男人我们活，没有男人我们照样微笑着面对生活，依然对未来充满着信心，依然每天乐乐呵呵的，充满着希望。这是你第一个要做的。第二个，虽然说你今年啊这样的一个年龄，但是呢，这么说一样有发展，一样可以努力，一样可以去提升。而你的这种努力间接的也会影响孩子，是吧？
0: 对。
1: 第三个，孩子也已经不小了吧？
0: 23。
1: 哎，经常用朋友的方式和他聊聊天，而不要把自己总当成母亲。
0: 哦，
1: 这个是需要你现在我觉得最重要去做的。 然后至于说找不

0: 不找，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不强求，对吧？
1: 对对。
0: 如果真有合适的，真是有情投意合的，我们就往一起走，没有别勉强。我更不建议说，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和某个人走到一块儿，或者说啊，我合计我这么大年龄了，找一个依靠，你放心，那你靠不住。
1: 不可能，嗯。
0: 对吧？
1: 对， 对。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谢谢你。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3007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喂，你好，主任，你好。
0: 你好。
3: 我有这个事儿，就是那我姐姐和我姐夫吧，他俩结婚5-6年了。然后感情一直挺好，但是现在就是我姐夫这个人呢，他有点磨叽。就是说什么事吧，捣鼓捣鼓的没完没了。然后我姐姐性格就是大大咧咧，比较不拘小节这种，就不爱听他磨叽。就是我姐姐跟我说，我说有点像那种大话西游那个唐僧和孙悟空那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挺无语的。

0: 你要问我啥？
1: 我就说这个有什么什么，就是说解决的办法，就家庭这种关系。
0: 有啊，
1: 就是说我想跟我姐夫唠一唠，或者怎么样的。
0: 我告诉你，你不用唠啊。以后你姐夫再磨叨，你拽过来揍一顿；再磨叨，你拽过来揍一顿。
1: 那不太好。我和姐夫之间呢，也是相敬如宾。
0: 其实我告诉你啊，
1: 啊，
0: 这个东西是你改不了的。
1: 是啊。
0: 对，咱们说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他性格里的东西。
1: 对，我也知道这个事儿。
0: 你告诉你姐啊，你告诉你姐，
1: 嗯，
0: 第一个你一定要告诉你姐，你说这个是改不了的。
1: 啊，
0: 改不了。你说让他变成一种，
1: 啊，
0: 要变成另外一种性格，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1: 啊
0: 啊啊！如果说他要是不磨叨了，你放心，他这个人一定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躯体还是这个躯体，但是他其他的东西他全变了。
1: 啊，
0: 告诉你姐啊，告诉你姐，不要去奢望把这种东西改变了。一个人呢，有一些优点，他一定相符着一些缺点，优点和缺点就像天平的两端一样，如果把一端砍掉了，你想一想这天平还有用了吗？
1: 好的好的好，谢谢。
0: 哎，别着急，
1: 嗯，
0: 你这小家伙这么着急呢
1: 啊。
0: 然后呢，但是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但是呢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啊，
0: 比如说啊，我们要分析一个人为啥要磨叨，
1: 嗯，
0: 他磨叨这个事儿啊，无外乎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你先听好不好？
1: 嗯嗯。
0: 如果你要真想得到一些帮助的话，你想听，你是不是打电话来逗我玩呢？如果不，
1: 啊，对，我在听，我在听。
0: 如果不是的话，你先别插嘴，好吗？
1: 那好的。
0: 一个人磨叨，无外乎是两种原因。一种原因呢，比如说他在说一个事儿。或者说通知别人什么，或者说吩咐别人什么，或者建议别人什么，他会反复的去说。那么这种磨叨呢，他为啥要磨叨？他是不相信人家。比如说啊，他说跟你说，你这小舅子，你明天来吃饭啊，过一会儿又说一遍，你明天一定来啊，过一会儿又说一遍啊，明天我都做鱼了，你不来不行啊，不来鱼就没法吃了。他是这种磨叨的话呢，他是对别人不是太相信啊，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他说一遍，你回他一遍；说一遍，你回他一遍。其实你回他一遍也根本就不费啥劲儿，
1: 啊，
0: 这就像说你和一个人走路，这人本来走得慢，那你要真想和他走的话，那你就得慢点走。你告诉你姐说一遍，重复一遍，而且告诉你姐最好回复他的时候一个字儿不差，但是每一遍呢，你可以调门稍微长一点。比如第一遍跟你说的说姐夫我去，第二遍姐夫我去，姐夫我去，哎，他就不说了，这是一种磨叨啊。还有一种磨叨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心里不高兴了，或者说呢他有一些不满意，他会反复的去说，这也叫一种磨叨。那这种磨叨怎么办呢？你要把他的这种心结给他打开，要把他心中的郁闷帮他释放出来，他就不再磨叨了啊。如果你姐啊真的说嫌你姐夫磨叨的话，但他俩感情挺好，你最好告诉你姐给我打一个电话，我保证能教他，让他生活比现在过得更好一点啊。再见
1: 啊。
2: 静水流深说啊，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订购了您推荐的益生菌辅酶 Q10 还有深海鱼油，全家都在吃，口感好还方便，这次又订了一个周期的，感谢您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唯有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的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已经收到了。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

0: 使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186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佳。
0: 你好。
1: 你好，我有这么事，我女儿啊，跟姑爷啊，送货的，往那个超市送货，送货吧，这姑爷这个没性子，把他谁说话他听不进去。他现在吧，我女儿跟这个他送，他开车，他这一送啊，他这一车能装3000多斤。东西一送嘛，有时候送到10多点钟，有时候11点还没到家，有时候最低最早的就是8、9点钟到家。完事儿，这我女儿吧，前来了，那体格受不了，受不了。完事儿，他耽误吧，这姑爷还要换大车。他上那个东西吧，他这

0: 毕业也上，他也走的挺远，送的地方挺多的，完有的吧就教行，教行嘛他送的他有的有家养的。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谁？
1: 你。
0: 我呀。
1: 嗯。
0: 我今年70。
1: 70岁，你女儿多大了？
0: 我女儿40。
1: 你女儿孩子多大了？
0: 我女儿孩子15。
1: 你想问我什么？
0: 我想问你吧，现在我女儿就是体格不好，完事了，这姑爷就是用户啊，说话她都不听，听不进去，她要换大车了。你说我怎么，我能不能帮她，能帮她吗？能不能她能听那什么？你帮我出出
1: 你要是想帮她的话啊，
0: 嗯，
1: 你就啥也别管，把自己管好，就最大的帮忙了。
0: 是啊。
1: 啊，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现在说话底气都不足，你还管这些事儿干什么呀？
0: 嗯，我实际上不想管，但是我就合计了。
1: 你啥也不用合计，你啥也解决不了。
0: 是啊。
1: 你刚才都说一句话了，你说你姑爷谁说的话也不听，你说的话他也不能听，是不是？
0: 是啊。
1: 那你说咱这么大年龄了，找那个不愉快干啥？
0: 我心想的也不一个，我看我家我女儿来吧，瘦，哎呀，豆大我瘦挺多的。我说能不能那什么？你说这要是现在拿命换钱，你说明天再拿钱换命就不值得了。我
1: 话虽这么说，但谁不是这么去做的？
0: 嗯嗯，
1: 不都是不容易吗？
0: 嗯，是，
1: 是不是？
0: 我的想法吧，先生老师，我的想法就是
1: 你的想法，现在就应该是自己过你自己的日子，照顾好你自己，这是你唯一应该有的想法。
0: 嗯嗯。
1: 现在就不要再去管这些事儿了。您再跟您重复一遍，你照顾好你自己，就是给女儿最大的帮忙了。
0: 嗯，
1: 再见，哎。
0: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小红，快点啊，胖墩儿，回家吃饭了。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51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哦。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7: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1: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岁月。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2: 嗯，
1: 那我们有很多这个厨房的新手朋友哈，在第一次认真做饭的时候呢，去这个超市买酱油，都会被这个酱油架上的琳琅满目的品类劝退哈，像有生抽啊、老抽啊、味极鲜、蒸鱼豉油、鲜味酱油、特级酱油、零添加酱油等等等等啊。
2: 嗯，
1: 那看起来呢每瓶可能是都有用啊，买少了呢又怕做菜不香，买多了呢又会经常的放到过期。其实呢我们普通的家庭不用把这个酱油给它买成一个调味展览品哈，我们只需要按

0: 照厨房的场景分清楚就够了。
1: 嗯嗯，那我们先给大家说个总结吧哈，就是这个生抽、老抽、味极鲜，这是按用途分的。
0: 嗯，
1: 那生抽呢，它是调色提鲜、调味提鲜，
0: 嗯，
1: 适合这个炒菜呀、凉拌呐、蘸料啊，还有日常的调味儿。
0: 嗯，
1: 它的颜色相对来说是比较浅的，然后它的咸鲜味是比较明显的。
0: 嗯，
1: 是很多朋友就是在家里边最常用的一瓶酱油。
0: 对，像我们家里最常用的就
1: 是
0: 这个生抽、
1: 就
0: 是、可能其他都可以不用啊、
1: 哦、对，
0: 老抽可能买一瓶这个老抽一年两年都用不完，最后过期就扔掉了。
1: 嗯
0: 嗯，但是这个生抽就是缺不了。
1: 对，那老抽呢就是偏上色增亮哈，
0: 对，
1: 适合红烧啊、卤煮啊、焖菜，它颜色非常深，有的时候你放一点、嗯、又放差了的时候你这锅就毁了
0: 放多了你远远看去感觉像是菜
1: 糊
0: 了。
1: 对，它的配料里边有这个焦糖色，主要就是不是为了让菜更咸，就是为了让这个颜色更好看。
0: 对，
1: 就用多的话就是发黑发苦，颜色非常的重。
0: 嗯，
1: 那味极鲜通常就是偏这个鲜味和蘸料体验哈。
0: 对，
1: 它适合蘸料或者是凉拌蒸菜或者是最后提味儿、
0: 嗯、
1: 一般咱们做凉拌菜的时候我发现都喜欢用味极鲜。
0: 嗯，
1: 因为它鲜味比较明显。
0: 对，
1: 它不是一个统一标准的类别哈，不同的品牌配方可能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0: 嗯，
1: 具体要看这个产品的名称、配料表还有它的营养成分。
0: 嗯，
1: 那真正买酱油呢，不要只看生抽、老抽、味极鲜这几个字儿，
0: 嗯，
1: 还要看产品名称是不是酿造酱油，氨基酸，嗯，它的
0: 肽
1: 氨
0: 是多
1: 少，
0: 嗯，
1: 对，然后钠含量高不高，配料里有没有糖、增鲜剂、焦糖色这些哈。
0: 对，就是我们买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啊，一个是根据你的用途，一个是我们要仔细的看一看这个配料表，
1: 嗯，
0: 有没有你这个食用谨记的啊，有没有哪些是你需要的。这个成分哈，
1: 对，
0: 嗯，那这个我们其实生抽、老抽、味极鲜说它是按用途分嘛，刚刚楠楠也说了，这个生抽它就是调味儿提鲜，老抽就是上色增亮哈，
1: 嗯，
0: 味极鲜呢它就是鲜味儿的，一般比方说我们吃个饺子呀、拌个凉菜呀，
1: 嗯
0: 啊，你蒸菜最后淋个汁儿啊，都是用这个味极鲜哈，
1: 嗯
0: 啊，那我们要看标签儿，那就是有很多概念哈，分别都是什么意思呢？首先，酱油啊，我们按常见的理解，它是以大豆啊、脱脂大豆、小麦或者是麸皮儿等为主要原料，经过微生物发酵制成的调味品哈。那我国也是有这个相应的对酱油的食品安全要求 ，GB2717-2018 啊，这个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酱油，就是规定了酱油的食品安全要求。
1: 是的，
0: 嗯，还有呢，这个酿造酱油呢，它是 GBT18186-2000，这个是酿造酱油，常用于它的这个产品质量的分类。
1: 嗯，
0: 需要注意哈，这个 GBT18186-2025酱油质量通则已经发布了啊，在这个2026年12月1日的时候就实施。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酱油类的品类非常的感兴趣，大家可以去上网上搜一搜，把它找出来具体的看一看，了解一下哈。
1: 是的。
0: 嗯，那生抽呢，它更多是市场和厨房里的用途叫法，通常它颜色比较浅，然后呢它的咸鲜味儿是很明显的，适合日常的调味儿，炒个青菜呀，炒个肉啊，啊凉拌或者蘸饺子其实都用它就可以啊。
1: 嗯
0: 嗯，普通家庭如果是只买一瓶酱油的呢，那这个生抽就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是首选哈。
1: 对，然后我发现现在生抽也有很多种。
0: 对，
1: 就是叫的名字还是挺花里胡哨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你不买不同品牌，你发现它确实咸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的我这一瓶买的觉得有点咸，或者做凉拌菜的时候会往里边加点凉白开。
0: 对，是不是？其实这个就是你长时间你那个自己家里边做饭呢、啊、调味啊，你总结下来啊，磨合一家人的口味，可能每一家都有一个或者那么两三个固定的品
1: 牌。对
0: 对，就是我们家就是大概都吃这个，那我就常年可能只买这个。
1: 嗯
0: 嗯，其实我们家常年就只吃一个酱油，然后就是一瓶生抽，然后一个老抽。
1: 嗯，
0: 老抽就是因为我们家可能做肉菜做的比较少，尤其是那种红烧类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老抽用的就不多。
1: 嗯
0: 嗯，每一次都是这个一年

0: 可能就买一瓶，然后用到过期就再换一瓶。
1: 那个我发现老抽一般咱都是炖什么排骨啥的会用一点，
0: 对，做红烧肉啊什么的，你为了给它上色让它颜色好看一点。
1: 有的时候你做红烧肉你还发现它少点甜的味道，我还买了一瓶红烧酱油，我发现那个东西就是你只能做稍微有点甜感的菜用，
0: 对，
1: 其他的菜用起来就有点怪，它确实有点偏甜，
0: 是不是更用不上了感
1: 觉？
0: 对。所以说
1: 不如老抽加点糖。
0: 对，这个我们说到老抽哈，老抽其实同样它是用途的叫法，它重点呢就是颜色深啊。刚刚楠楠也说了，它上色非常的强哈。
1: 嗯，
0: 像做一些红烧肉啊、卤蛋呐、酱烧鸡翅这类的菜呢，通常会用到。那老抽呢，它其实它不是更高级的酱油啊，也不适合随便代替生抽大量的调味儿、
1: 嗯，
0: 它只是上色来用的。
1: 是的，
0: 对，
1: 还有这个味极鲜哈，通常是强调鲜味儿和复合风味的酱油或者是酱油类的调味品。
0: 嗯，
1: 它可能是更适合这个凉拌、蘸食、蒸鱼或者是出锅之前提个味儿。
0: 嗯，
1: 但不是所有的味极鲜都一样。
0: 对，
1: 买的时候大家要看它的配料表到底是不是酿造酱油还是复合的调味之调味料。
0: 嗯，
1: 就是要看看它到底是不是酱油哈。
0: 对，还要看看这个氨基酸肽氮啊，这个是酱油鲜味和等级判断里常见的一个指标。一般来说呢，这个氨基酸肽氮它的数值越高，它的鲜味基础就会越强。但是呢，它也不是唯一的标准，像口味啊、钠含量啊、配料啊、用途啊等等啊，这些也很重要。
1: 是的，
0: 嗯，所以说我们在购买酱油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看一下这个配料表，还有它的这个氨基酸肽氮的值。
1: 嗯，
0: 如果说大家掌握不好的话，其实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像我们家一样，就一瓶生抽啊，这个一瓶老抽其实就够用了。
1: 嗯，我有的时候还会买一个蒸鱼豉油、
0: 啊，蒸鱼豉油也是很好。
1: 蒸菜的时候我喜欢用它，尤其是冬天蒸那个蒸肉，会淋一点。
0: 嗯，
1: 就是因为你倒生抽，你感觉倒多它会有点咸。
0: 对，
1: 然后我就会倒蒸鱼豉油，因为它不是很咸。
0: 然后生抽吧，有的时候那个味道你吃不好，它确实有一点点
1: 豆子的味道。
0: 对对对，你能吃出来它那个，它正更，我感觉它更适合做熟菜。
1: 对对，
0: 来用。
1: 我也发现了，就是适合那种炒菜啥的。
0: 对，就是把它给做熟了，加工一下。你要直接吃的话，它可能有的时候有的品牌就会有一点那个豆腥味儿。
1: 对对对，
0: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这几种酱油的区别和用途哈，生抽、老抽、味极鲜。那这个生抽呢，它主要就是咸鲜调味用的哈，适合像我们凉拌、蘸料、炒菜，其实它都是可以的。它的颜色浅，其实不是说这个酱油高端低端的区分哈。因为这个生抽本身它就是那个浅浅的颜色，
1: 是的。
0: 老抽呢它就是以上色为主了，像如果说您家里面经常会做一些红烧的或者是肉类的菜啊，什么红烧排骨啦，这个什么红烧肉啦，做个什么可乐鸡翅啊，这种啊都是需要老抽的。现在老抽我还真没注意，超市是不是应该有小瓶的小包装的老抽？
1: 感觉找着应该有。
0: 我每次都说，我说上超市去找找，因为我们家每次买那个正常的那个瓶子都吃不完，
1: 对，都得会扔一半儿。
0: 对，所以说这个我去找一找哈。如果说您家里边也是这个老抽，用的不多的话，建议买一个小包装。这个东西吧，就是你没有呢又不行，你偶尔一年还是会用那么几次。
1: 对，
0: 但是你大包装的又用不完，
1: 对，
0: 又浪费，
1: 感觉一年三分之一都用不上。
0: 对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味极鲜了。味极鲜我觉得它就是比生抽可能要更适合，就是它的鲜味可能更突出，更适合一些生蘸，
1: 就是，或者是大家调这个火锅蘸料的时候，
0: 对，
1: 用它，
0: 对，
1: 或者是你做一个蒸菜的时候，你用它，
0: 对，这个就是味极鲜啊，或者是你有喜欢牌子的味道的这个蒸鱼豉油，像男的经常用的这种都是可以的。
1: 我会用它来炒饭，
0: 炒饭啊，也非常的鲜。
1: 对，因为我炒饭的时候不喜欢放很盐，就稍微放点酱油调味儿。然后生抽的话，你就是少放一点，你发现那个颜色不均匀。
0: 对，
1: 我就会
0: 炒不开，有的时候。
1: 对，我就会放味极鲜或者是蒸鱼豉油，因为它淡淡的，然后颜色又均匀。
0: 对，其实我觉得对我们大多数家庭来说哈，这个生抽的用途就是它使用的场景要大于味极鲜，大于老抽，
1: 对，
0: 是这么一个顺序。
1: 其
0: 实我觉得家里面日常准备这三瓶应该
1: 够了，
0: 对，就够用了。
1: 对。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这里是 FM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楠楠你小的时候没有做过这个事儿哈，就是那个时候就夏天也是这个时候大量的杏儿就上市了嘛。还有那种山杏也有、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会就是上山采那种山杏。也有这种家杏，那种大杏。
1: 大杏。
0: 对，然后吃完了我们是一定会聚在一起砸那个杏核的，
1: 我砸过，
0: 是不是、然后吃里边那个杏仁儿，
1: 哎，但是我没吃过，就是有人尝过，觉得很苦，
0: 很苦，对，其实就是砸着玩、然后偶尔也会尝尝、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就是拿那个东西去玩，
1: 对对对
0: 对，其实这个时候也是哈，那个大量上市的季节嘛，这个杏儿，我前段时间上早市还买了点杏儿，现在杏儿确实挺好吃的，
1: 可甜了，
0: 对它。金黄金黄的颜色，然后果肉是酸甜多汁的哈，很多朋友呢夏天都非常喜欢吃这个杏儿。吃完果肉之后呢，现在依然可能会有朋友习惯啊，把剩下的这个杏核给它敲开。坚硬的外壳里边呢，它是一颗形似坚果的那种果仁儿哈。那有些朋友觉得说，这个不就是杏仁吗？啊，平常我们不是也经常吃这个大杏仁吗？于是就顺手放进嘴里。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啊，刚从这个鲜杏核里取出来的杏仁儿，它并不等于我们平时随手吃的那个坚果的杏仁儿啊。尤其是味道明显发苦的，更不建议大家来生吃。
1: 那我们看看这个杏核里的仁儿到底是什么。那从植物学上来说呢，杏的果肉当中包裹着坚硬的杏核。敲开这个杏核之后呢，里面的种仁儿就是杏仁了。我们常说的杏仁一般可分为甜杏仁和苦杏仁儿。两者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含的苦仁儿，苦杏仁儿
0: 苦杏仁干它的成分，
1: 对，是多少，
0: 对。那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相关的资料显示哈，这个苦杏仁儿当中含有较多的苦杏仁儿干，这类物质呢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可以分产生这个青精酸，是不是？它这种物质呢就会影响人体组织细胞对氧的利用，
1: 是的，
0: 如果说摄入过量就可能引起中毒了。因此呢，如果说我们吃杏的时候敲开杏核发现里面的杏仁味道明显发苦，就不要继续食用了。
1: 我发现现在小区里也很多杏树，然后大家现在都聪明了，他不会去就是
0: 吃，
1: 对，因为小区确实不定时的会打这个药，
0: 打药，
1: 对，然后对，但是有一些小孩子他喜欢摘着玩儿，还有一些老人他摘完之后他干啥，他就把这个杏仁取出来，
0: 杏
1: 核取，
0: 硬的那个，
1: 对，取出来，他就是我还真问过，他们会回家做成枕头，
0: 对，确实是的。还有就是我记得什么时候还有就是像小樱桃核的那种东西，是
1: 什么东西？就是小的桃子，
0: 对，
1: 就是小区里
0: 毛桃，
1: 对，就是没成熟，就是因为树龄比较小嘛，它不能达到咱们吃的标准，它又结了那个小的桃
0: 子，
1: 对，然后到它秋季啊或者是在下深的时候，那个果子稍微好扒一点，他们就拿出来然后把里边的
0: 灌枕头，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家长们啊或者是长辈们就真的很喜欢拿各种的那个果核去灌枕头，
1: 对，稻核稻那个，
0: 对，我妈妈用什么灌枕头，她喜欢用什么灌枕头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车厘子或者樱桃的那个核，
1: 哎，对，因为你知道为啥吗？那种核小，你震起来它会随着你的脖子、你的颈椎那个弧度去改变。为啥他们不用大的核？因为它那个太磕脸太大了，睡起来不得劲儿。
0: 对，他好喜欢用的，然后就那个灌一个枕头攒好，我家到现在还没攒出来一个枕头，那老多车厘子也攒。

0: 选不出来几个盒，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买的多吧，就是就吃的最后坏了，然后他不吃，他要把那个扒出来，然后说那个你那个坏了别给我扔啊，我要那个盒。我说我知道知道，从来吃车厘子或者吃樱桃，
1: 哦，
0: 不敢扔盒，都得留着，
1: 因为它正好是圆圆，它非常小，它你这你这么说，它真的非常适合
0: 灌枕头，
1: 哦，
0: 哎，所以是这个现象特别有意思。
1: 哎，我就不吃车厘子，我要吃我就给你留着，
0: 攒攒盒，
1: 哦，
0: 一起攒。这个攒个枕头确实挺费劲，相对来说还是小区的那个小小桃子的那个比较好攒。
1: 对。或者杏也行，其实杏它是有那个稍微尖一点的地方，大家如果去做枕头的时候，建议大家拿一个砂纸或者啥
0: 磨
1: 一磨，
0: 对，
1: 把它粗糙的地方都磨一磨。核桃它也是圆形的，就稍微好一点。
0: 嗯，
1: 哦，就是有，但是得是那个小核桃，你自己买的其他的那种核桃太大了，它不适合。
0: 对，
1: 嗯，
0: 哦，那说到这个杏仁哈，我们平时吃的这个杏仁，所谓的这个大杏仁，其实它可能不是杏仁哈。
1: 嗯，
0: 那很多朋友会疑惑说，那超市经常杏仁不就是当做坚果吃的吗？也是这么叫的呀。
1: 嗯，
0: 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容易混淆的名字哈，它就是巴旦木。
1: 对，
0: 其实我们吃的可能大多数都是巴旦木。
1: 对，
0: 哦，常见的这个所谓的大杏仁，实际上呢它是扁桃仁。
1: 嗯，
0: 哦，就是巴旦木哈，它和杏仁里杏核里的杏仁不是同一种东西。
1: 嗯
0: 嗯，那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这个坚果炒货消费提示中啊，也将杏仁和扁桃仁，也就是巴旦木，分别列为不同的种类。
1: 嗯，那这两者外形看似相似，那有的时候会在这个商品名称当中被大家混淆哈。
0: 对，
1: 从植物来源并不相同，但是它们两个，简单来说就是吃完的这个鲜杏之后，杏核里敲出来的是杏仁。
0: 嗯，
1: 那日常坚果零食当中常见的就是美国大杏仁，通常就是扁桃仁，也就是这个巴旦木。
0: 嗯，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吃的都是那种，你想想它那个形状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1: 长条的巴旦木。
0: 对，
1: 然后那个鲜杏仁其实你拿出来它有点像咱们打扑克那个
0: 红桃。
1: 对，
0: 对，红桃是不是，
1: 对，就形似吧。
0: 对，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就我们上山采的那个山杏，那个时候吃完了它里边的那个仁儿是软软的，白
1: 水水的。
0: 对，然后那个水特别苦。
1: 我
0: 还尝过，我
1: 捏过，但是就是有其他小伙伴尝了然后痛苦表情，我就没敢尝。
0: 对，我小的时候尝，就是小时候小孩嘛，好奇心强嘛，就觉得好玩。
1: 嗯，
0: 然后其实那个山杏啊，有的朋友特别喜欢吃，我也不知道它好吃在哪儿，它就是酸。
1: 但是我以为它会有点微苦，
0: 酸，我不记不太清楚了，大概就是酸，然后脆脆的。我还记得我小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啊，那个山杏还是卖的呢，就我放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门口会有。你经没经历过，就是小的时候门口有那个阿姨卖瓜子儿或者是卖山杏，然后拿的是那个小茶碗。
1: 嗯，
0: 过去那种老式复古的小茶碗，
1: 那我还没经历。
0: 我还记得一个白色的小茶碗，然后那个边上会带两条淡淡的蓝色的边儿，就那么一个小茶碗。
1: 有点像现在有一些那个烧烤店用那喝酒那个茶缸子。
0: 比那个还小，它是圆圆的，白瓷的，
1: 圆的，
0: 白瓷的，不是很白哟。就是感觉是粗烧的那种瓷杯子。然后那个卖瓜子儿是几毛钱
1: 一
0: 杯，
1: 哦，
0: 然后也是卖杏儿，也是几毛钱
1: 一杯
0: 一杯，
1: 哦，
0: 对，就是那样卖的，
1: 好有意思啊，哦，
0: 对，特别好玩。
1: 哎，那其实就是小时候的零食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去学校门口摆小摊的，就各种各样的都会有。
1: 挺有意思，
0: 现在一想想还是挺怀念那个时候的。
1: 是我们那时候下了课就可能去奔小卖店买辣条了。
0: 对，是吧，买什么辣条刨冰，我们那时候也是，
1: 哦，
0: 吃什么雪糕
1: 棒冰。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五毛钱一袋里边其实就是冰块的那个。
0: 对，
1: 就
0: 是各种小吃的，
1: 现在还不好找呢。
0: 对，什么无花果丝儿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什么小淘气糖啊，
1: 然后什么条，一种那种条叫啥，吃起来酸溜溜的，现在都忘了叫啥了。
0: 对，什么干脆面，小的时候真的好好玩啊。这个杏仁其中其实就是童年的一部分哈，回忆起来。刚刚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杏仁和我们日常吃的这个坚果里的大杏仁它不是一种东西哈。
1: 嗯，
0: 因此呢我们不能因为平时可以直接吃巴旦木就认为刚从鲜杏核里取出来的杏仁呢也可以当做普通的坚果随便来吃。
1: 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接着来跟大家聊这个杏仁儿哈，其实它杏仁儿越苦呢，我们越要提高警惕。
1: 嗯，
0: 对于杏核中的杏仁儿来说，苦味儿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信号啊。
1: 是的，
0: 苦杏仁儿当中的苦杏仁儿苷，它的含量相对是较高的。那进入人体之后呢，可能在酶的作用下分解并且产生有毒的物质。那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相关科普资料啊，食用之后如果发生中毒，可能会出现恶心啊、呕吐啊、腹痛、头痛、头晕、心慌、胸闷等等啊这些症状。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抽搐、意识障碍等情况。
1: 嗯，
0: 儿童尤其需要注意啊。由于儿童呢，他的体重较轻，对有毒物质的耐受能力它相对是更低的。不要因为这个敲杏核吃杏仁新鲜有趣，就让孩子随意去尝试。
1: 嗯
0: 嗯，
1: 那有的朋友说泡一泡、煮一煮就能放心吃了吗？
0: 嗯，
1: 那就是民间有这种说法嘛。但是为了这个风险啊，我们觉得还是得经过规范的浸泡和加热这种加工方式。
0: 嗯，
1: 是可以降低部分的风险的。但是对于咱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就是单凭外观是很难准确判断这个杏仁的种类，
0: 对，
1: 也很难判断咱们自己处理之后是否已经达到了安全食用的标准的。
0: 嗯，
1: 所以咱们更稳妥的选择就是不要自己去大量的食用刚从就是鲜的杏仁当中取出的杏仁，
0: 对，
1: 更不要生吃有这个味道明显发苦的杏仁。
0: 嗯，
1: 如果大家想吃杏仁或者是其他坚果，建议大家还是选择这种正规的销售渠道，经过规范加工的产品，并且按照包装的标识合理的去使用。
0: 没错，那这个夏天的快乐少不了一口酸甜多汁的杏哈，但是吃完果肉呢，我们剩下的杏核呢就不要急着敲了，藏在里面的那颗仁呢看着像坚果，却未必适合随手入口啊。那这个夏天呢，我们就好好的来吃这个美味多汁的金黄的杏哈，杏核里的仁就不要随便来解锁啦。
1: 是的，
0: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0: 问题，就房事结出了问题，它会引起房室传导阻滞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给大家去再讲。那么再往下呢，传到从房事结就到心室了，这个心室传到心室以后，心脏进行搏动啊，刺激心室。那么心室呢，分为这个传导处分为左树枝和右树枝啊，右树枝一般都分不到右心室，左树枝分不到左心室。那么右树枝传导阻滞的话呢，是由于它这左树枝和右树枝它的一个发育的问题，很多人呢会由于这种发育的特点嘛，会这种先天性的右树枝传导阻滞啊。其实有的一些就是一个先天性的或者是功能性的，对人呢没有太大的影响啊。你就是因为心室有两条传导素嘛，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你传下来你右边阻滞了，左边还能正常传下去，所以它会不影响人的正常的心室的收缩，也不会影响正常的心脏的功能，所以一般右树枝传导阻滞不会对人有大的影响，也不用太过意去关注它。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左树枝，那么反而这个左树枝如果出了问题，反而它是不好的啊。如果出现了左树枝传导阻滞，或者之前是正常的，之前没有传导阻滞，如果突然出现了左树枝传导阻滞，往往是你的这个传导系统，包括也有可能是你的这个冠脉系统出了问题，你的心脏传导系统受了损伤以后出现了左树枝传导阻滞啊。所以的话，刚才那位朋友那右树枝传导阻滞的话，可能就你可能平时体检的时候能看得到啊，会以前体检可能也会有，所以不用太在意它，对你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啊。但是一旦是左树枝传导阻滞，可能需要去关注它了。
1: 嗯，明白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他说院长，心肌桥导致心肌缺血啊，然后束缚功能下降，心动过缓怎么办？谢谢啊。
0: 心肌桥其实是光说心肌桥其实不是特别好理解啊，其实是一个那种。就是老百姓的普通话叫心肌桥，我们医学上叫臂冠状动脉。冠状动脉是本身就是心脏自己供血的这种血管啊，动脉它本身是走在心脏的肌肉的表面上啊，所以的话它不受一些其他的组织的压迫啊，所以他只能正常的去供血。那有的人呢，他这个血管呢走行在走到心肌的下面了，因为心脏它是整个一团肌肉嘛，你走在表面上怎么肌肉怎么收缩都没事，但你一旦穿到肌肉里面去了，那心脏一收缩就把你的血管就压扁了如果你这个走得很深，正好走的那个位置还正好肌肉收缩，正好能给你压的可能会把你的血管完全压闭掉。有的人我们说去我们检查的时候有发现，有的心肌桥会造成他的血管会就是90%以上的一个狭窄这个是心肌桥，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臂冠状动脉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定义啊。那么得了心肌桥或者说有心肌桥是不是很可怕吗？其实不是很可怕的，因为在做普通的 CT 的时候或者做检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20%到25%左右的人会有心肌桥，会有臂冠状动脉，也就是说有很多人他的心脏的血管会走在你的心脏的肌肉的下面啊，但是他可能没有症状，也没有去做检查，他就不知道啊。如果是说你这走虽然走在心肌下面，但是呢你心肌对它造成的压力或者说造成的狭窄的程度不是很严重，你又没有症状，其实有的人终生是伴着你，不会对你有多大的影响的。如果说你有症状，比如说一劳累啊，一生气啊，会有典型的心肌缺血的症状，然后呢我建议你可以做一个 啊，冠状动脉造影，因为咱们做 CT 看心肌桥，它只是看到了那个血管走在心肌下面了，但是有没有受压缩，压缩到什么程度，它看不到的，它不是个动态的。当然我们做造影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动态的血管的情况，会看到血管内的血流随着心脏的收缩一舒张一收缩一舒张，会不会有受压迫？如果没有受压迫，会压迫的很浅，那就根本不用去管的。如果压迫的很深，或者缺血很严重，我们可能需要积极的干预了。如果有心绞痛的症状，如果狭窄很重有缺血，啊，可以这个首选的是一个药物治疗啊，就用的药物呢，使这个心脏不过度的收缩啊，尽量的减少对这种冠状动脉的压迫啊，这样的话，你的缺血会改善，你的症状会改善啊。
1: 嗯，是这样哈。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哈，出现了这个胸痛胸闷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胸痛胸闷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啊，因为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看到一些人啊，比如说年轻人，哎呀，最近这工作压力特别大，这个领导给个任务完不成啊，天天熬夜。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我的天天我胸闷，我这睡眠也不好，喘不上气儿了。但是他是不是这种真的是冠心病呢？这个就需要你去判断，需要你去鉴别的啊。你可以通过病人的发病的情况，包括一些病史，比如说这病人，那你好的时候，你正常生活的时候没有工作压力很不是很大，比如说你周末休息两天，你会不会还有症状啊？那他可能就没事了，我回家一放松，我的这个工作就忘了，不那么紧张，就没症状了，那就可能你的工作压力啊，生活不规律造成的啊。如果说你没有这其他的干扰因素，那我就是我的胸痛胸闷跟劳累相关。最典型的就是心绞痛呢，是一定是跟劳累相关的，因为心脏呢，它其实是一个发动机，它是怕的是过度的运动，静息状态下有可能它没问题，但是一旦累了以后，心脏的它的需氧量是非常成倍增加的，所以它的症状如果是跟活动跟劳累相关的，多半是考虑这种这种器质性的或者说是冠心病相关的啊。所以要，这个去鉴别啊，去多考虑考虑。
1: 那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冠心病的防治哈，当然了是和心脏是有关系的哈。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赵老师哈，我们的这个心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呢？
0: 这是心脏的解剖嘛？可能，朋友们可能，就是。只有一个普通老百姓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啊，就是说人的心脏啊基本跟你的握着的拳头基本是那样那么大小，其实差不多的，也是很形象的。其实心脏呢，它是一个你的身体的血液的一个促进血液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泵，一个循环泵，
1: 就射血
0: 它血从外周，因为你身体需要各个器官什么部位都需要营养，这个营养就从哪儿来呢？只有从血上来。那血不是，那不是全身都各地各处不都有血管吗？你的血管是从哪儿出去的？从你的心脏发出去的。这个心脏发出的血是动脉血，去供应你全身的一些脏器。然后这个血它用完了以后呢，氧没了，回来了。那不能再用了咋办呢？再重新回到心脏，回到心脏以后呢，氧，那心脏跟谁连着呢？跟肺连着呢。这血又转一圈转到肺里头了，肺通过肺的换气，哎，把这氧又吸足了，又回到心脏来了。啊，这就是体循环，再加一个肺循环。那吸满了氧的这个血，那还要从心脏出去，要从心脏打到动脉里，然后又回到全身，就不停的这种循环。其实心脏就是维持你这个血液的流动的这样一个泵啊。所以心脏的话，如果你这个，我经常也跟那个病人去打个比方，我说你的心脏其实就像人的一个 车的发动机一样啊，发动机就是推动这个车前进的，心脏呢也是推动你这个营养供养你供应你各个脏器的。如果你心脏出了问题，你各哪个脏器的可能都会有缺血有缺氧，但你心脏本身出了问题呢，那肯定危害更大了啊。所以冠心病就是心脏自己出了问题啊。
1: 明白了啊。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嗜血早搏10000多怎么治疗哈，谢谢院长哈。嗜血早搏10000多，
0: 嗜性早搏哈。
1: 啊，
0: 嗜性早搏呢，是咱们刚才也讲了一下这个传导素啊。其实心脏的每一次心跳一下一下跳是受你的电活动去受刺激，然后它心脏才跳的，你电刺激一下，但我们自身是感受不到这个电的，因为是我们自身这种心脏有自己的这种电路啊。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传导的电路呢，从心房室结，从心房的上面传导到心房，然后传导到心室，那几乎是一秒钟传一下，就人的一秒钟心脏跳一下，所以一般就1分钟60次的心率啊。那么心脏搏动是这样的，很顺序的啊，心房跳一下，心室跳一下，每隔一秒钟或者不到一秒钟左右，那么跳一下，这是正常的，叫窦房结传下来，所以叫窦性心率。啊，我们经常看报告说窦性心率，窦性心就是这么来的啊。那么就是跟正常的节律不一样的，就是不正常的心率，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提早的。我的心脏本来是上一秒下来的，然后应该再下隔一秒再跳一下，但是呢，你的电的最上面的传导的电路呢还没下来之前呢，就从别的地儿，心房也好，心室也好，又从别的地儿突又来一个电的冲动，它自身发一个电的冲动，那从心房上来的就房性的早搏，刺激心房先跳传到心室了，那在心脏呢还是心房跳一下心室跳一下，那但是它只是提前了。那如果这个电路从哪儿来的，从心室来的，那心房还没跳，心室就跳了，然后这叫提早的搏动，这叫室性的早搏。其实早搏分，其实大概是分两种，室上型的早搏还有室性的早搏。室性的早搏和室上型的早搏，其实它俩还是对人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心房的早搏提早一下，然后心房搏动一下，心室搏动一下，它还是正常的，从心房到心室。因为心房一下心室一下，因为血要从心房要流到心室，它就顺序应该先心房搏动然后心室搏动。但是你心室提前收缩了，你心房还没舒张好，没收缩呢，血还没过来呢，你心室就收缩了，你把血打回去了。所以的话，室性早搏对这种血流动力学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如果室性早搏多了，或者说成串了，就发生了就室性的心动过速。如果室性心动过速，我刚才说的心房那血还没过来呢，心室就收缩了，不停的收缩，那室性的心动过速最后可以达到100-200次，那这样的话几乎是心脏就没有供血了，心脏也不供血了，那人就脑子缺血，那人就完了，就出现意识丧失了。为啥室性早搏这是一种恶性的，不就是这是我刚才说室速不是室性早搏。那么室性早搏呢，就是单个了一下啊，这个下次呢就是正常的传下来了，过一会儿又一下，那个你出现了10000次，其实正常人心跳24小时应该是在10万次左右，也就是说你10000次相当于你10次的正常传导出现了1次的早搏，啊，对人的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一般年轻人他心脏功能好都问题不大，有的人会有感觉，那咯噔跳一下，那我的心脏咯噔一下啊，问题倒不是很大。但是你如果早搏过多了，你会造成心脏的这种排血的异常啊，它不是正常的这种心脏收缩的排血异常，那时间长了排血异常的血液会淤积在心脏，严重的时候会引起这种心衰的心律失常引起心衰的。如果早搏过多，如果有这种心功能不好的这种症状，还是建议你这是积极的治疗。那么早搏如果10000次的话， 可以首先考虑这种药物治疗啊，抗血脂肠的药物很多啊，控室性早搏的药物也很多。如果是说你早搏用药物效果不好，或者说你吃药需要长年累月的吃，因为早搏这个东西很讨厌的，你吃上药可能吃了两天三天可能就少了，吃上一个礼拜没了，但你停药过两天又出来了啊，你控制不住它啊，就像小偷似的，抓他一次他跑了，哎，你过两天不抓他他就出来了，所以你怎么办，就得把他那个彻底给他抓掉。那我们可以用一种手术的方法，你的早搏那个起搏点，我们通过一些检查手段，哎，找到你的起搏点在哪儿，我们用一个导管从那个这个动脉静脉系统啊到你的那个心脏里面，找到你那个异位的那种起搏点，然后用一种能量给你的异位的起搏系统给你消融掉啊，它就没了，早搏就是或者说是很少了啊，达到这种根治的目的啊。所以的话早搏实行早搏如果多几万次可以这个可以考虑首先是药物治疗，如果说你药治疗效果不好或者不想常年的吃药，可以考虑这种射频消融手术治疗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安贞吉林医院这边都有常驻的心内科的一些手术的专家啊，对这种心律失常啊，各种心律失常啊，比如说早搏呀、房颤呀，治疗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啊，跟安贞医院是同样的技术，同样的力量。
1: 刚刚您在讲述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我还听得挺认真的哈。刚刚您举了一个例子，说心脏跳一下，收缩一下，然后心室收缩一下。
0: 是心脏它
1: 啊。
0: 其实是四个腔啊、上面两个是心房，左边是心房和右边心房、下面是两个腔
1: 心室
0: 、对，心脏的传它的收缩的顺序、因为血流是从心房上来的嘛、心房先舒张一下，然后血跑到心房了，
1: 完了心室，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这有个中间有个这个阀门，其实就是三尖瓣和二尖瓣、通过这个门，心房一收缩，这个时候心室这时候正好接这个血，它一舒张
1: 啊，
0: 心房收缩，心室一舒张，这个血不正好顺着过来了吗？
1: 对。
0: 然后心室一收缩，这个门单向阀
1: 关上了
0: ，然后它就顺着主动脉就出去了。但是主动脉还有一个阀门，就是说主动脉瓣、这个瓣膜如果主动脉瓣是好的，它出去了没问题。如果狭窄，它血出不去。如果反流的话，又返回来。所以的话，心脏的搏动是这样的，心房搏动一下。心室搏动一下，这样血顺着心房心室流下来，然后这个顺着这个瓣膜从静脉回到动脉
1: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呢哈老师，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心脏它没收缩，然后这个心室先收缩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是室性早搏，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就是
1: 提前的
0: 早搏嘛，
1: 对，
0: 提早的搏动它不是正常的传导速
1: 啊，
0: 正常就是比如说这个七步走，一二三，那就是教练怎么喊你就怎么走那我人没喊呢，我突然提前走一步，这就是提早了早搏也是这样的，正常是窦房结传导的窦性心律，我们叫一下一下一下，下那一下还没来呢，你噔提前跳了，
1: 提前了
0: 那血还没下来呢，你的噔就收缩了，你的血就排出就不够嘛。
1: 就让我们重温了一下我们小时候我觉得学的一个生物的一个知识哈，相关的知识我们又重温了一下。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个问题哈，赵老师你可能你也能看得到，这位朋友其实问的还是二尖瓣三尖瓣的这个问题，但是他问的是喝咖啡了哈，他说院长啊，请问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能喝咖啡吗？每天喝一杯对心脏有影响吗？咖啡的问题
0: 啊，
1: 这咖啡对年轻人是个提神的好的这样的一个饮品啊。
0: 是现在这个我是不怎么喝咖啡啊，我还更喜欢喝茶，但是现在年轻人这个甚至于说很多人对咖啡已经有一定的那种依赖了啊。
1: 对，
0: 上班呢先来一杯咖啡然后提提神，下午困了再来一杯咖啡，这是成了现在比较常用的饮料呢。那如果是喝咖啡或者说有这种习惯性喝咖啡对心脏有没有损害呢？其实咖啡的主要作用呢，它是就是刺激你的这种大脑的神经，让你兴奋啊，让你提神嘛，就让你兴奋嘛，其实你的大脑兴奋你的心脏也是兴奋的啊。如果说你的心脏的功能是正常的，你没有一些这种 啊，心梗啊，或者心绞痛啊，或者说心这种心衰啊，啊，一般对咖啡都是可以耐受的，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心脏功能不好啊，有心衰啊，又是心梗啊，啊，你的过度的喝咖啡会导致你的这种整个的交感的兴奋，会让你心脏跳得更波动得更强，可能会引起你的这种心脏的缺血，可能会加重你心脏的负担啊。那么二尖瓣和三尖瓣的反流的话，如果是轻度的反流，它心脏的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你正常的活动啊，正常的生活运动，包括你正常的饮食，喝喝茶呀，喝咖啡，都不会受影响啊。但你如果有重度的反流，肯定就不用说喝咖啡了，你可能稍微体力活动你都受不了，啊。
1: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节目的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院长您好，先天性的心脏病有预疾啊，先天心脏有预疾需要做手术吗？
0: 预疾吧，是不是预疾综合征啊？
1: 那、那他应该是打错字了，那就是哈、打了个疾病的疾
0: 啊
1: 啊
0: 啊，其实我今天又给大家又多做做科普吧。
1: 嗯，
0: 预疾其实叫预，预备的预，啊，疾是激动的疾。
1: 嗯
0: 啊，叫预疾，其实大家不是特别的好理解。
1: 嗯，
0: 又就是要讲到刚才那个心脏的传导束的问题了，就是心脏的。收缩呢，它需要这种电的传导，那个传导束在心脏的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房室结。
1: 嗯，
0: 正常情况下这个传导束要通过房室结的调整以后再到心室啊，但是有的人发育的先天的他的传导束发育有异常，
1: 嗯，
0: 的心房和心室之间呢多了一条道，比别人除了房室结以外多了一条道啊，这条道呢，那个房室结它是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它会使心房和心室之间的传导会延缓一下，就是为了让你心房先跳，心室后跳，它不是一起跳吗？所以这个房室结起到了一个调整的一个作用，延缓啊那个零点几秒。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从心房到心室多了一条道，你的电的传导呢，有可能就是从心房直接到心室了，中间的阳隔就没有了。所以这条道下来到你心室上了，这就会引起你那个地方的心室提早激动了，所以叫预先激动了，所以最后的名字来的叫预疾，预疾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1: 嗯
0: 啊，如果是说简单的预疾，那你心脏的正常的还是正常的收缩收胀，只是有一部分心脏的心室肌呢提前的收缩了，对你心脏没有大的影响，对你的心脏的收缩收胀功能没有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这个传导素它不光是从心房能够传到心室，它还能从心室还能传回心房，
1: 嗯，
0: 这就麻烦了，因为这条传导素跟房室结的传导素它是不是一条道啊，这可以形成一个环路，而且它还不速度还不一样。如果这条路形成一个环路，比如说这个从房室结传来以后传到心肌，从心肌又传回来了，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啊，就会形成一个简单的电的短路，这个电的短路就会使你的心脏的波动特别特别快，
1: 嗯
0: 啊，就形成一个电环，有的可能会诱发你心脏跳到100、156，甚至于200多次，这就是我们这种常见的叫室上性心能过速。
1: 嗯，
0: 就是心室上面传下来的，然后这个环路形成的这种心能过速。所以的话，如果这不是简单的预计，你多了一条传导素，如果这个传导素会导致你经常发作室上性心动过速，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如果你是单纯的预计啊，可能啊对你影响不大 你可以去不用去管它啊。那如果你经常发生室上性心动过速，咯噔一下，室上性心动过速它的发作特点就是心跳突然变快，然后呢突然对咯噔一下就突突突快了，受不了。你想200次的心跳人受不了的，然后呢好了呢就咯噔一下就终止了，它不是慢慢缓下来，我们叫突发突止。如果你有预计又经常有这种症状去发作，那你建议你就把它这个传导素给它消融掉，也是那种消融的方法，通过动脉系统、静脉系统那个一根导管带着能量去找到你这个异常传导素啊，就这个通过这个能量的释放，把你的传导素给你切断，就传导素没了，就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啊，预计也解决了，室上素也解决了。
1: 哦。啊明白了哈，基本上听明白了哈。当然了，大家如果还有不太明白的哈，可以呢随时的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啊。那么说到了这个冠心病哈，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样的病因啊，它是怎么样的发病啊，我们也知道它的危险因素有哪些，这个专家也说到了。那么这个冠心病我们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冠心病呢、
1: 嗯、
0: 一旦确诊了以后呢，这个需要我们进行治疗了啊，因为冠心病它对人的危害很大。一个你不要光就是理解为点这种心绞痛，其实疼啊，疼它不是病，它是人对人的一种
1: 保护
0: 对反应。你出问题了，你疼嘛是一种反应。你看它针扎你一下，你拖回来，它疼是一种反应。但是你心脏疼了，那是。代表你心脏出了问题了。其实真正的心绞这种冠心病啊，心肌缺血对人的伤害比较大的呢，就是它的对心脏功能的影响。那长期缺血，你心脏的功能，那血液供应不好了，你心脏的收缩功能不好了，那就会导致心衰啊。再有呢，你如果是冠心病，那血流突然中断了啊，那就会引起你的急性的心肌坏死，恶性的血液失常，有可能导致你的猝死啊。所以心脏的冠心病都对人的危害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治疗方面呢，其实主要有那么三种治疗方法。那么一个是说最基础的啊，药物治疗，通过一些药物啊改善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啊，使这个狭窄的地方呢能够血管呢能够扩张啊，能够改善那个心脏的供血，啊，再有呢，就是通过一些，抑制这种动脉硬化继续啊快速增长的这种药物，比如说降脂啊、降压啊、这个降糖啊，其中这种降脂呢，对这种动脉硬化的抑制呢，是非常非常这重要的啊，比如说他汀类的药物，比如说现在比较是。用的比较时髦的这种注射用的降脂药啊，对动脉硬化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再有呢，冠心病呢还有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就是怕你这个血管突然破掉以后，突然长血栓把血管堵上了，抗血小板的药，比如阿司匹林啊，大家比较就常用的玻璃维啊，这些药物防止你突然一下血管一下就堵死了啊。这是还有呢一些，比如说扩张血管的硝酸酯类的药物，我们经常含那个硝酸甘油、速效健心丸，其实就是扩张你的血管，解除你血管的痉挛啊，这你缺血得到改善的，这是基础的啊药物治疗。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呢，还有这个有创性的治疗啊，因为你如果这种血管的狭窄啊，看你狭窄的程度啊，如果狭窄程度50%-60%、60%-70%。可能我们通过药物就能使你的心脏的血管扩张，能够改善你的供血，那就够用了。当你的血管的狭窄，你的斑块长到一定程度，你的血管长狭窄程度超过80%-90%了，这个时候你可能简单的用药啊，你的缺血可能不能够得到改善了啊，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机械性的干预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比较常用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的介入的方法啊，通过我们的动脉系统到达你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啊，通过体外的输送的球囊啊或者支架呀，把这个冠状动脉的斑块给它撑起来或者把它去除掉，那么使这种狭窄得到解除啊，这样的话改善你的心肌的供血， 这是介入的方法。

那么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搭桥的方法啊，就是说用你的原来的血管堵上，可能就不用它了。我们从心脏的另一个边取血，然后呢架了一个桥，架到哪儿呢？架到你的堵塞的血管的一边。

0: 那条道我不用了，我又开通一条新道，绕过去啊，到下面那个流域啊，那片田地再去给他供血，啊，就是搭墙的方法。其实心脏病呢，冠心病呢，就是比较啊常用的几个治疗的方法，
1: 嗯，
0: 药物，然后介入。再有呢，外科搭桥了。
1: 搭桥哈，据我了解哈，现在有一个技术是通过这个桡动脉，是不是？
0: 嗯
1: 可以进入。然后
0: 这个是，就是做冠状动脉介入的一个，这个现在最常用的一个动脉通路。
1: 动脉通路。
0: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做介入的时候呢，一定是我把我们体外的东西呢输送到心脏去，那个。那怎么输送到心脏呢？不能从胸前直接进去，那通过我们的血管系统，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血管最后都汇集到人的心脏的，所以我们通过外周的动脉，穿刺的方法找到外周的动脉。那么现在最安全、有效、并发症也少，也基本能完成大部分介入手术的，最常用的就是桡动脉。因为这个桡动脉也比较好摸，也比较好容易穿刺成功。另外呢，它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呢，将来还容易很容易恢复。如果这个将来受损了以后呢，它对人的伤害也不是很大啊。所以的话，我们通过桡动脉穿刺的方法，那么通桡动脉输送导管进到你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进行。造影啊，介入治疗啊，这样的一个操作啊，这是一个很常用的入路。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是这样说的，说还以为吸烟只影响肺部呢，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咱知道了吸烟不仅影响肺部是吧？所以说我们总说戒烟限酒哈，当然如果能戒烟戒酒就更好了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老师跟咱们相不相关啊。他说老师好，右坐骨神经痛和右膝盖右侧痛哈，请教老师哈，这个跟咱相关吗？不太相关是不是？
0: 坐骨神经它是外周神经，它如果你是明确的是坐骨神经痛，应该跟心脏是没有关系的。
1: 好啊，那这样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保留一下哈，以后请到其他科大老师再为大家来进行解决。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请教老师，二尖瓣、三尖瓣少量反流，造影检查血管狭窄40%，冠状动脉呢中央硬化，右边颈动脉斑块血脂总胆固醇是6.17啊，低密度脂蛋白是3.48。这么一个数据，
0: 是，这是，
1: 血压正常啊，又补充一条
0: 啊，这是咱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这种状况，通过体检呀，通过检查呀，发现了有异常了，看你的就是一般情况啊，比如说你的年龄、你的性别，你有没有家族史啊，如果说你是个这个年纪很大的50-60岁、60-70岁的男性，啊，然后你有吸烟啊，有高血压呀，有一些这个心脏病的家族史，啊，这个时候呢，你现在这些指标，虽然这个血管的病变的不是很严重，但你已经有这些其他的高危因素了，就是代表你将来可能未来出现。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这种风险会增加的，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积极的对你的各个方面进行治疗干预啊，比如说你血压的控制、血脂的控制、血糖的控制、戒烟戒酒限酒，你生活方式的改变都需要注意了。如果说你其他的危险因素并不是很多啊，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的危险因素就是你的血脂高，
1: 血脂高，
0: 这个时候你需要通过。一些比如说这个药物干预啊，然后生活方式的改善呢，把血脂降下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阻止你动脉硬化的这个进展啊。
1: 然后这位朋友又补充了一条哈，说胸口反复换不过气儿，偶尔的口有点疼
0: 啊，这个多半不是这种这个心脏病的症状啊。很多人到门诊来看，就是说， 哎呀，我老长出气，叹口气才好呢。啊，往往这样人就是说。

0: 长期的这种你的呼吸不均匀，然后导致你的气不足，血不足啊。其实我其实个人感受也是蛮深的。我有的时候我喜欢运动，我这几天我这个其实工作也挺累的，然后我正好赶世界杯了，好多年没看了。我早上我三点起来，然后看世界杯，然后睡眠就不足了，白天又加上工作啊，当然我没影响工作啊，然后白天还工作，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一天你老是觉得浑身的不自在，尤其是你觉得你这胸口老是那口气儿掉不上来啊，其实是你晚上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啊，你的本来应该得到休息的心和肺没有得到休息，所以你最后就导致了你的应该是中医上讲的一个气血不足啊。所以就是那种啊，由于老累啊，休息不好啊，啊或者精神紧张啊，导致那种常叹气呀、大喘一口气这样舒服啊，这多半不是啊冠心病的症状，多半不是心脏病的症状。心脏病的症状要比你这个要严重的多啊。
1: 好，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说到了这个冠心病啊，那么这个冠心病该如何预防呢？啊，赵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冠心病呢还是能够预防的啊。刚才之前也提到了啊，就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啊，的危险因素比较常见的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生活不健康，吸烟啊，大量饮酒啊，这都是一些危险因素啊。这些危险因素越多，在你身上出现的越多，你得冠心病的几率越大。那么还有呢，比如说这种家族性的，你父母啊，你的长辈，你周围人啊，很多是冠心病的，你得的冠心病的几率就会很大。你这个时候呢，再何必有其他的危险因素，更要去在意啊。所以的话，对那些有高危因素的一些人群啊，长期吸烟的啊，家里人有这种冠心病病史的啊，有高血压、有高血脂的这样的病人呢，更要注意自己的一些这种心脏病的一些检查啊，以及时的发现问题啊，及时的这个预防啊，这个未来疾病的发展啊。
1: 好，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好像启动了一个刷新的一个程序哈，因为好多的朋友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嘛，来进行留言哈，好像好多的问题我现在看不到了。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如果没读到您的问题的话，也希望您再次发过来哈。是这样的，继续来进行节目，来看我们这位朋友哈，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师好，没有三高，还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应该注意哪些？
0: 啊，确实，刚才也说到了哈，有危险因素，你的冠心病的发病率就会增高的。但并不是说你没有危险因素你就不发病了，其实冠心病的引起冠心病的动脉硬化的原因也很多的啊，有些地方是我们能看得到的，我们现在医学能解释的，但是有些地方也是我们解释不了的。啊，那如果说，我没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我偏偏我又得了冠心病，你不要郁闷，这个你有可能你的生活方式不好，也有可能你的基因不好啊，也有可能你其他的啊一些不健康的一些因素导致了，也有可能是我们现代医学没有发现的啊。一些因素引起的你的动脉硬化导致了冠心病。那既然你得了冠心病不要去纠结的，我什么也没有，我为什么还出现这个冠心病，你不要去纠结的。我们既然有问题了，我们要理性的面对它。那我们下一步需要做的是控制这个冠心病。其实对冠心病，它其实最后它的机理就是你的动脉血管出现了斑块，出现了动脉硬化， 出现了狭窄，啊，我们更关注的是阻止我们的血管的动脉硬化的进一步进展，啊，所以的话，你没有三高，也要把其他的危险因素要控制住了，比如说你的有没有好不好的生活习惯要戒掉，暴饮暴食，啊，然后又抽烟，大量的喝酒，啊，然后你的生活不规律，不喜欢运动，啊，这是都是对你的危害，对你的动脉硬化起到一个促进作用的这个一些因素，这些东西都需要去避免的。啊，
1: 嗯，好，那说到了这个冠状动脉哈，说到了这个冠心病的这个防治，前面咱说到了这个冠脉造影的这个问题哈，那我想请教一下您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做这个冠脉造影呢？
0: 冠脉造影呢，它其实是一个诊断冠心病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我们原来叫金标准，就非常非常准的一个方法。但是呢，它又是一个有创的，因为它需要穿刺，它需要制管到你的心脏啊进行造影。如果啊你出现了这种，比如说急性心梗，那你肯定就二话不说需要开通你血管，肯定需要做造影。如果你高度怀疑，从临床上判断，通过其他的辅助检查高度怀疑你的冠状动脉硬化，而且是比较严重的冠状动脉转移硬化，比较严重的冠心病，需要进一步的明确你的病变，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进行治疗的时候，比如说严重的心绞痛，频繁发作的心绞痛啊，这个时候就需要啊进行冠状动脉造影。
1: 再继续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哈，直播间这位朋友分享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师讲一下，我做了支架，我的左肩痛啊，什么情况？做了支架，左肩痛啊？”
0: 左肩
1: 对，
0: 左肩痛
1: 对
0: 啊，单纯肩痛这个不好说，这个往往哈，这人呐，关注点啊，可能就是。会受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哈，我以前很健康，这个也没发现有啥问题，他每天他也都觉得很自在，也没什么不舒服的。但是某一天他去医院检查了，而且检查是发现还真是有问题，而且有问题呢还做了治疗了，哎，我还做了支架了，我身体里装支架了，他会觉得全身的不自在，他就认为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他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了。以前可能不注意的一些身体的小异样，他就可能就当成了，可能就是我心脏病了。所以这是人的一个人正常的一种情绪的反应。我毕竟得心脏病了嘛，啊，当然，你如果是真的得了心脏病以后，你出了问题，可能是这个在意他，或者说比较关注他，也是正常的啊，也是比较这个。正确的啊，但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心脏引起的啊。比如说你在做入介入治疗以前，在做手术之前出现的症状，在手术之后再次出现了，而且症状、部位各方面都很相似，这多半是你血管又出了问题了啊。如果你之前是心绞痛，你做完支架以后，我又肩膀疼了，我可能又腰疼了，又其他地方又疼了，跟原来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出问题的，就是你的血管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了。所以你自己，也可以这个回忆一下啊，你的症状是不是跟原来手术之前，就是以前有病的时候那症状是不是一样？这基本上自己能有个大概的判断。如果原来我也是这种症状，做完了好了，我现在这一段时间又出来了，那有可能还真出问题了。
1: 哦，是这样啊。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请问一下专家，这个冠状动脉钙化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个问题可能解答不会，因为现在对钙化呀，对这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应该。大部分已经这种从医学上已经能阐述了，但是钙化 从目前的科研上，从现在的一些基础医学上，没有完全彻底的去给他解释出来。那具体怎么产生的？我按我的个人的一些经验哈啊，抽烟，
1: 抽烟，
0: 最大的
1: 有喝酒吗？啊，
0: 就没有
1: 啊，
0: 抽烟多的，
1: 嗯，
0: 钙化的特别多
1: 啊
0: 啊，具体的什么机理我不知道啊。
1: 嗯，
0: 再有那个老年女性，
1: 嗯，
0: 很瘦的，很瘦弱的老年的女性，你看小老太太七八十斤的，一副造型，她血管多半有钙化。
1: 哦
0: 啊，那么具体的原因就不好说了，不好解释了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请问老师，76岁冠心病哈，睡觉的时候锁骨附近憋闷疼，白天没有症状啊，想问一下是个什么情况呢？大概是咋回事呢？啊？”
0: 看你这个症状是突就是多长时间了？
1: 嗯，
0: 如果最近出现的。然后一到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就出现了憋闷，然后您这个年纪，还是我建议您，去医院查一下，
1: 查一下。
0: 啊，对，有的因为老年人他很多这个白天活动量不是很大，他不会像年轻人那么剧烈运动，所以就是心脏有缺血了，他也表现不出来。但一到晚上静息状态下了，躺下了，他身上的。全身的血液回流到心脏了，心脏的负担可能会重了，这个时候你它缺血可能会表现出来，尤其是就是心脏比较重要的血管的地方，它的缺血，比如说前降支的近端，比如说左主干，它会受到心脏的这种容量增加了以后，是心脏的负荷增加，它反倒容易产生症状。所以您这种情况，我建议您还是说，进一步的进行一个冠状动脉的检查啊。
1: 好，那么再次在温馨的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副院长赵东辉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冠心病的防治。出诊时间呢是安贞吉林医院心内科周三、周四的上午。如果说你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现在还是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哈。我们继续的往下走来进行节目。那么什么样的胸痛是更加危险的？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0: 嗯，刚才我说了一下啊，
1: 说了一下，
0: 胸痛典型的，典型的，由于冠心病导致的，心脏缺血的心绞痛，是劳累状态下，比如说我爬个楼梯，快走几步，赶个车，出现了胸骨后方。压榨性疼痛，或者紧迫感，紧缩的，就像有人掐着你脖子似的，就像有一块大石头压着你胸口，你喘不上气了，啊，然后你停下来，慢慢能缓解，啊，这个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心绞痛，冠心病心绞痛。如果你静息状态下，也会出现这种状态，也是出现这种症状，而且会伴有出汗，而且。最近一段时间这种症状发作的更加频繁了啊，有时候休息状态下不累的时候也会发作了，这个时候往往是很危险的啊，就是说明你的以前的病变啊突然一下进展了，所以导致你的症状出现了变化啊。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老师啊，我近年来呢发现跑10多米，如过斑马线或急上楼，就出现心脏撕裂的痛，休息一下就好了。这是心脏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0: 这个是刚才我说的，一个是劳累下的一个胸痛，你的胸痛虽然描述的不是那么典型，但是一旦跟劳累诱发，多半是心脏的问题，
1: 这时候就要来看一看了。
0: 对，到医院去就诊了。
1: 这位朋友说哈，说院长非常儒雅啊，是不是媳妇儿了，在我们这儿哈？也感谢您的这个反馈。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是怎么定义这个心动过缓啊？怎么定义心动过缓？
0: 心动过缓理论上是小于60次，
1: 小于60次
0: 叫心动过缓。
1: 当
0: 然每个人不一样，有人生下来他就慢。有的人生下来就快，70-80-90次的。所以心动过缓也是根据人群不一样，有的人比如说运动员，他长期运动，他心脏 很有力，它不需要很快的运动来这个摄血，所以他心率也都偏慢。经常爱运动的人，
1: 嗯
0: 啊，先天异常的人，他有可能心率慢啊，但不能单单的从数字上来判断。
1: 嗯，这位朋友应该是您的一位患者，我就不说他的全名了。他说：“赵院长，晚上好，我是松原于某琴家属。”啊，感恩你给我妈妈做的手术
0: 啊、哦，好像前两天做的，
1: 前两天做的哈，
0: 对对 对, 对，
1: 在直播间看到您做客了，然后反馈过来一条消息哈，
0: 哦，
1: 好，咱再往下来哈，然后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心缓慢40下危险吗？
0: 40下，多半是有问题了，
1: 有问题哈，
0: 对，如果是说你在白天就40下，你肯定是。是，如果你要不是运动员的话，多半是40下是不够用的啊。如果你是在夜间熟睡的时候，最低到40次，还是个老年人，那还可以理解，啊，那如果白天40次肯定是太低了，
1: 太低了
0: 啊，
1: 好，这位某屏的这位朋友说是怎么不回答我呢？不是不回答您这位朋友哈，刚刚我们的直播间呢，因为留言太多了，刷新了一下平台，好多问题就刷过去了，就没有看到哈，也希望您能够见谅。如果此时此刻您看到了我的这个回复的话，希望您把问题再发一遍，好不好？我们看到的话呢，会及时的给您回复，也希望您能理解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只要心跳一加快，马上就出很多汗呢，请问院长，这是心衰吗？
0: 我看到了，他是一加快就180，就是心跳180、167，那这个应该是心动过速了。如果说你这种心动过速是突然一下上来了，我从正常咯噔一下到178了，然后过一会儿或过一段时间突然一下咯噔好了，这多半是病理性的室上性心动过速。这个最好能去抓住你这个发病的时候心电图，那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这个病如果是确诊室上素，是这个很容易给它治愈掉的啊。
1: 好，某屏的这位朋友他说，请问我做了造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没有狭窄，有一个斑块，也没有三高，一定要吃阿司匹林吗？
0: 阿司匹林一般不用。一般情况，如果狭窄血管狭窄的不是很重，就不需要吃的。阿司匹林的作用，它是，防止血小板的聚集引起血管突然阻塞。啊，如果你血管狭窄不严重，或者狭窄都没有，吃阿司匹林的意义就不是很大，反倒它的副作用就很大了。
1: 明白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刷新的这个过程，很多的留言可能看不到。大家如果看到了我在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个呼唤的话，可以抓紧最后的这点时间，把您的问题再发过来哈，我们尽量请院长来为大家解决问题。来看这位朋友说，赵院长，我父亲是您周三做的支架，昨天呢是肌干蛋白是440，今天已经降到148了，是不是恢复的还不错？昨天背的动态心电还没出结果。
0: 如果要住院的话，我可以那个回头我去看一下病人都可以。肌干蛋白高肯定他是原来得过心梗，或者说有过缺血导致了心肌损伤。如果肌干蛋白往下降，应该是一个恢复的过程。他又没有什么再发心绞痛的症状，那他应该是慢慢的会越来越好的。
1: 好，你看这位朋友说老师怎么不回答我呢？我们看到一定会回复的哈。他说我的去肩疼不得了。
0: 什么肩？
1: 去肩疼不得了，这个是不？
0: 我因为我这个我的手机上看不太全，我也没看到刚才那个。
1: 对，他说怎么说去肩疼不得了？
0: 什么叫去肩？
1: 去肩疼是啥意思呢？这位朋友能不能再详细的说一说啊？好吧，如果可以的话呢，再详细的说一说好吗？
0: 我没看到那条信息，
1: 是吧？我这好像因为留言太多了哈，刷的比较快，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看的可能就不太。及时可能就看不到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好吧。如果这位朋友刚刚我读到的这位朋友哈，可以的话，您再把问题详细一点打过来哈，然后发给我好吗？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30多心脏支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支架有哪些利弊啊？咱能不能简单给他说一说？
0: 什么？您在
1: 他说30多岁啊，应该30多心脏支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啊？支架啊有哪些利弊啊？
0: 就是30多岁已经做了手术了，是吧？做了支架手术了。支架利 利弊，你不能说他这么去评价的，他一定是说，要是正规的医院，包括正规的诊疗程序，他一定在他利大于弊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如果弊大于利，我们可能就不会去做啊。做了支架以后呢，因为老百姓他会往往是这个，尤其是中国老百姓，他有一种这种心理上的不适应感，就是说我身体内我放了支架了，然后这个老觉得，哎，我跟别人不一样了。我所以，尤其咱们东北很多人就排斥做支架。其实，做介入做支架手术，如果在这个合适的病人，比如说是一个这个不稳定的心绞痛，比如说你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心梗的一个急性期的抢救，这个做介入治疗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可以明显的改善你将来的这种预后啊，会你对你将来非常非常好处的啊。三十几岁了就做了介入了，我想的话，那肯定你之前肯定是问题，而且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啊。做了支架以后呢，它这个支架其实就是虽然是金属的，但很薄啊，然后很小，它开始是贴在你的血管壁上撑起来，然后慢慢的你的自己的其他部位的内膜会慢慢爬上来，爬到你这个支架上面来，然后呢又长成你自己原来的血管啊，所以的话基本上就能恢大概三个月到一年左右，有的人长得快，三个月就能把内膜都长好了，有的基本上一年以后就长平了啊。所以的话我们为啥有吃一些药物，双抗的药吃一年就可以停掉了，因为血管都长好了。
1: 好啊，那这样啊，院长哈，时间关系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交流。我看到我们直播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进入，同时在留言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可能因为刷得很快嘛哈，我们的平台上很多问题我们没有及时看到和回复，也希望大家能够见谅。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啊院长继续做客，咱们继续交流好吗？
0: 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去我们那个，我现在每周三周四在安贞吉林医院。就是静月这个
1: 院区
0: 这边去出诊，而且我常住这边啊，如果有问题可以到医院去找我，
1: 好，
0: 都没问题。
1: 好，那时间关系咱又说声再会了啊，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要和大家说声再会，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千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贵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
2: 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3: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2: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1: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4: 哎，这下面有人。
5: 找到了，找到了。
6: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3: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7: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啊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一首路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啊，我还在纳闷，我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心情不好啊，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个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呀，你这完全就是躺平的状态嘛。大晚上的十一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微信号码是39285649 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啊，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十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啊。使我越怪，其实每次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啊，有哪个声音好听啊，你爱听哪个声音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吧，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啊，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啊。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儿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啊，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她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他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

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我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他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他，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他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他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得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他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他，每天早餐他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他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皮皮虾，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个样子特别可爱。

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他。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八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他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他笑嘻嘻的说啊，真好吃，都被他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八只鸡蛋啊，可是他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四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的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她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她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她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她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了。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的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

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很多人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2: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2: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你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驿站。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哎，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的，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应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哎呀，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哈、啊。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啊，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哈、啊，就是节目的好多的听众哈、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哈、啊，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啊，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从今后不再，不都说嘛，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这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

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的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阵痛的。密哈、啊，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哈、啊，他说这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很多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无人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双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地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任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
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了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撑开了，然后挂在脖子上，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心中的一个欢喜。小高兴过去之后，我突然想起，不是他提出的分手吗？那现在又算什么？耍我吗？当初他分得那么决绝，等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之后，他为什么又要撩拨我呢？他到底要干什么呢？还没等我组织好语言，他已经下了车，屈身就着我的高度低声说了一句他后悔了，说他一直想我，希望我能给他一次机会。至于当初为什么闹分手，他没有再解释，只是说他有苦衷，毕竟我喜欢他多一些，于是没有再深究，我就原谅了他。和好之后，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是我们隔几个小时就会拨一次电话，让我有一种恋恋不舍的甜蜜。不久之后，我发现他每一次在家给我打电话，不是在楼道就是在卫生间，只要进屋马上就挂掉。我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不舒服。谈个恋爱为啥要偷偷摸摸的？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很快啊，他的生日就要到了，我特别用心的准备，订了蛋糕，选了一处环境优雅的西餐厅，还买了礼物。那天气氛啊特别的好，我给他唱完生日快乐歌，一抬眼发现他哭了。他说他很感动，那天他终于说了实话，之前之所以跟我提分手，是因为他家不同意，家里不想让他找一个外地的女孩，所以他只能背着家里跟我交往。但是经过这一次生日，他决定为我们的爱情和家人争取一次，让我为他加油。我傻傻地说着加油，可是我心里却泛起了阵阵的苦涩。我承认我自己喜欢他，可是自打上一次他提出分手之后，我就打算回长春了。或许是南方水土不服吧，在这里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个外地人。可他又回来找我了，打乱了我的计划，回家的事儿我就又犹豫了。转眼圣诞节，我给他买了礼物，他则请我吃了一顿大餐，但是没有礼物。其实我一直知道，在我和他的感情世界里，我是喜欢的多的那一个。吃完饭他说想带我去个地方，那里有惊喜。我这才知道，原来他的节目都安排在了酒店里，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我是一个保守的女孩，婉言拒绝了，看得出他有一些不高兴了，但是没说什么。为了争取他家人的同意，春节前他在饭店订了位置，安排我和他的父母见面。
他的父亲是一个老板，有自己的企业，母亲是一个教师，知书达理，但全家对我的态度是礼貌当中带着疏离，时刻让我记得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无法融入这个家庭的。饭后他带我去他家坐了一会儿，他父母没反对，但是态度不冷不热的，这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立场。晚上他送我回家，一路上我们刻意没有去谈及他父母的态度，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第二天他说他父母还是不同意，我听了一说气闷，提出了分手，他并没有坚持。就这样我们再一次分手了，我难过了好久，整天心不在焉的。这一天竟然一个不小心滚了楼梯，伤了脚。我一个人在异地他乡，不能下床，生活无法自理，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看到我所写的朋友圈，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帮忙，客气了两句便没有了消息。哼，这次我真的对他完全死心了。伤好之后我收拾好行囊辞职了，毫无留恋的跳上了火车回东北，回长春。谁想我回来没多久之后他又联系我说他后悔了，打电话求我回去，我不禁呵呵了。当初在一个城市的时候我都没留下，如今我都回长春了，再让我回去开国际玩笑了吧。没过多久之后我在他朋友圈里看见他有了女朋友，之后又看见了他们晒结婚照，后来听说他过得并不好，可是我心里并没有多大波动，他的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的感情也是几经周折，偶尔还会不经意的去想起的，惊讶的发现过去这么久了，我竟然还清晰的记得他的电话号码。人的记忆有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也挺奇怪的。我也明白了，我们永远的错过了，或许令我难忘的只是跟他有关的青春记忆吧。

咋说呢，所谓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理解万岁吧，生活其实就是体谅和理解的。过往放在心中一个角落，他们只是我心中那座坟里的未亡人。把那份蛰伏的爱继续掩埋心底，可能当你老的时候回忆现在，你会发觉过去我也曾经用心的爱过，这就够了。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我回来啦！我回来啦！
2: 妈，您的家乡可真美。
3: 是啊，妈妈都快认不出了。
2: 变化很大吗？
3: 当然啦，那时候砖瓦房、平房很多，胡同也很多，马路上没有这么平坦宽敞，更多的是泥路和土道，哪像现在一栋栋的高楼、村村通、高速路，四通八达，车水马龙的。妈妈的家乡现在建设的像个大公园。
2: 妈，那您这次真的决定回来扎根了？
3: 啊，是啊，你看妈妈的家乡有全国最好的稻米，最肥沃的土地，妈妈想把手里现在的好资源都引进来，为家乡做点贡献。姥姥呢，年纪越来越大了，她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不容易，姥姥不能让姥姥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既然她不愿意和我回城里，那妈妈就回来。
2: 那姥姥一定开心极了。妈，等您老了，我也回来陪您。
3: 好。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驿站。

别总是留恋啊曾经的那些幸福，也别总奢求着未来的一个快乐。你唯一能把握的是啥呀？啊，只有现在。要让自己过得开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啥？放下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放下那些让你自己不开心的事儿。人之所以不幸福，也可能是被自己给耽误了。难得知心几经风。0:19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经历什么事情你突然之间长大了呢？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看一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叫浩八啊，他说前任出轨搞冷暴力断崖式分手并无缝衔接，初恋就这样水灵灵的谈失败了。同一天妈妈告诉我他生病了，需要摘除子宫，本来想为自己的爱情哭一场，但那个时候选择坚强做妈妈能依靠的女儿。现在觉得这一切让我学会了在意最珍贵的东西，一家人和家人的健康，绝对不能再因为小情小爱而伤神伤心了。草稿箱他说，深知父母也靠不住的时候，会把任何关系都看得很淡薄，我最爱的人永远都是我自己。这个只能说你想的是最多的啊！父母能从小到大把你培养成人已是不易，要求那么多干什么呢？打翻一杯咖啡，他说四年多的感情类似于被断崖式分手，并且突然告知精神出轨身边一位异性，再被告知以前都是装的，各种痛苦的感觉都经历过了，2个月之后慢慢的重获新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